0: 老子的无为，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为，最好是能够无不为，至少也能做到有所为。为了无不为，为了有所为，你先得无为无为，你先得无所为，或者用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话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不为则无所不为，权谋。庄子的无为是真无为，前面我们讲过庄子的故事是吧，多次有人请庄子出来做官，都被庄子拒绝了。他要有为的话是很容易的，有人说这是庄子的清高，我认为这是庄子的透彻，不是清高。清高这东西靠不住，透彻才靠得住。这庄子想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自由，你才是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庄子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看开了，名啊利啊他都真正的看开了。他不在乎名，他说你愿意把我叫做牛，我就是牛，你愿意把我叫做马，我就是马，无所谓。我做梦梦见我是一只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多么生动自由，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自由。我一觉睡醒了，突然一发现我还是庄周，掐一下，庄周，我是蝴蝶还是庄周？是蝴蝶又怎么样？是庄周又怎么样？我干嘛一定要是庄周，我不能是蝴蝶？或者我一定要是蝴蝶，我不能是庄周呢？没关系的，自由就好。所以不要有名，不要有用。庄子说，有个地方有一棵大树，奇大无比，观者如潮，观者如市，然后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大家都去看那棵树。哎呀，这树太大了，太好看了，哎呀，门票好收的。但是一个木匠走过去的时候一眼都不看他，那徒弟就问师傅，
1: 师傅，你说这个树这么多人看，你怎么看都不看一眼啊？
2: 哎呀，看什么看呀，这棵树没有用，你别看它长这么大，里面全是空的，它的木质都糠了，什么都做不了，整个一没用。
0: 到了晚上，这个树就来托梦了。
3: 你说我没有用，我是没有用哦，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要是有用，我要是一个好木材，如果能够做家具、做马车、做棺材，早被你砍了。我能活到今天吗？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没有用。我没有用，就是最大的有用。
0: 我没有用，就是最大的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还是道家辩证法吗？所以李泽厚先生说呀，庄子的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他充满了一种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又把这种体验和感悟变成了一种哲学。所以在中国的后世，对艺术家影响最大的先秦诸子是庄子。现在我们

0: 可以对老庄做一个小结。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在老子那里，有为是目的，无为是手段。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在庄子这里，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都是无为。以无为求有为，以无为求无为。按照排列组合，应该还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以有为求有为，儒墨是也，因为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还有一个选项，以有为求无为。那么他是谁呢？禅，禅宗就是以有为求无为，这是道家辩证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由此可见，有为与无为确实是儒道两家争论的焦点，也是儒道两家的分界点。那么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有为，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下一集来回答。
1: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先秦诸子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为当时的社会开出治疗的药方。儒家的看法是，要拯救天下就要有为，要去做事，所以儒家开出的药方是仁爱。而道家则是另一种主张，道家的看法是，社会出问题的原因是瞎折腾，折腾出来的。要拯救天下，最好的做法就应该是无为。因此，儒道两家的根本区别就是有为和无为。那么，儒道两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儒道是非》。
0: 儒家讲有为，道家讲无为。我们要弄清楚谁是谁非，我们先得弄清楚道家他为什么讲无为。道家讲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认为古代无为。第二，他们认为道无为。第三，他们认为天无为。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因此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我们先讲古今之争。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不太准确，因为儒家、墨家、道家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复古，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只是回去的尺寸不一样。孔子主张回到周，墨子主张回到禹，那大禹；道家主张回到远古。真正不主张回到过去，要面向未来的是法家。法家是先秦诸子当中唯一与时俱进的。所以儒道之争呢，严格的说是远古之争和近古之争。那么儒、墨、道三家为什么都主张复古呢？为什么都主张回到过去呢？有原因，也有道理。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呢？ 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一旦不满意现在，他一定怀念从前，他就一定向往从前，他就觉得从前好。哎，一说你看过去我们那会儿多好啊，你看现在这个样子，看不惯。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他的记忆是有问题的，他的记忆是经过筛选的，过去的坏处他是记不住的，过去的好处一定是被放大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普遍的心理。你就说原始氏族社会，真有道家还有后来的儒家讲的那么好吗？所谓大同之世，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个时代，真有那么好吗？没有。讲信修睦，部落内部可能是的，部落部落的之间不是，部落内部可能确确实实是大家都和和睦睦、亲亲爱爱，不分彼此财产公有、酋长公选。部落部落之间呢？啊，部落与部落之间呢？你死我活，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皇帝不是和炎帝打吗？炎黄不是和蚩尤打吗？战争难道是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的吗？那从来就有。怎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风调雨顺啊，物资丰富的时候可能如此，一旦青黄不接，遇到灾年，遇到灾难，是什么样的呢？是老人被杀死，婴儿被抛弃。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很多原始部落至今还有吃人的习惯。吃什么人？两种人，一种是敌人，俘虏了以后吃了，还有一种就是老人，老了没用了嘛，你不是劳动力嘛。日本很晚的时候还有这个习俗，就是一个老人活到多少岁的以后，你就自己走到山上去死吧。有日本有个电影就是写这个的。为什么呢？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为了族群的生存，必须保证劳动力能够吃饱，必须保证生产力能够吃饱。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许是的，那是没东西可偷。所以不要把原始氏族社会想象得太好，也不要把文明和进步看作万恶之源。贫穷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台湾有作家讲，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台湾街头两个自行车撞了要打架，自行车宝贝嘛，好不容易有一辆嘛，现在小轿车撞了，双方走下车来递个名片，拜拜，保险公司和律师去管。文明呢？为什么文明呢？富裕了吗？进步了吗？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定要发展。那不是道家说的倒退回去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何况原始氏族社会就无为吗？

0: 动物都有为呢？那动物到发情的时候，那雄性动物不也要争斗吗？按群来生活的那些动物，马呀、牛啊那些，羊啊、猴子啊，是吧？群居的动物，一到春天发情的时候，雄性之间就要打，争夺配偶啊，打赢了的妻妾成群，打输了的孤家寡人。但是动物比人好的一点呢，它肺儿泼烂，就是你这个争斗以后把对方打输了，落荒而逃了，它不为已胜，它不再追了，啊，它不会一定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它永世不得翻身，不会的，它不会，明年春天咱再来，啊，像体育竞技一样的，你还是有为嘛，所以。这个道家的说法它是有问题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道家主张的无为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就是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总结为三句话，就是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己则民自足。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的一种管理，老子的这个观点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小政府大社会，就政府不要过多的干预，而应该让民间自己来运作。
1: 上面易中天先生为我们分析了在儒家讲有为和道家讲无为的根本分歧下，儒家和道家的第一个争论——古今之争，也就是道家主张回到远古，儒家主张回到近古的争论。这是儒道两家进行的第一个争论。那么儒道之争的第二个争论是什么呢？关于第二个争论，儒道两家的说法又谁是谁非呢？
0: 下面说第二点，道德之争。道家认为道无为而德有为。为什么道无为而德有为呢？因为在道家这里，道德这两个字有三重含义。第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第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第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而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所以道家取道不取德，取无为不取有为。那么儒家呢？儒家是一种现实的观念。儒家说是你说的那个道的时代，那个大同之世，那个天下为公，我们儒家也认为好啊。儒家其实也不反对这个，但是回不去呀，它不现实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保住德，也就是儒家的主张是保德以求道，我通过保住德然后再去追求道，而不是道家主张直接回到道，回不去。这其实也就是儒道两家的一个区别，道家理想，儒家现实。道家取道，儒家保德，那又怎么样呢？结果是道家大气，儒家实在。不管老子还是庄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气。因为他们的观点

0: 上游就发大水了，大大小小的那些支流的水啊，都流进了黄河，百川灌河。这个时候金流之大，这个黄河的流水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站在河边或者站在河当中的沙洲上看两岸呢、啊，不变牛马。什么叫不变牛马？就是我站在黄河的这边，我看黄河的那边，依依稀稀看见有牛有马，是牛是马我都分不清楚了，远嘛，河宽嘛。这个时候河伯就是黄河的神，黄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时候黄河之神非常得意，哎呀，天下的美都在我这里了，我就是天底下最美的了。他洋洋得意，顺着黄河之水来到北海。到了北海一看，哇，北海之水不见边际啊，根本望不到头。你黄河之水再大，我还看得见对面是牲口是牛马，只是分不清是牛是马。就到了海边往那边看，根本看不见海岸线。这个时候河伯就望洋兴叹，就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我今天如果不到北海呀、啊，我就会被那些得道的人耻笑了，我太自作多情了。
0: 可是这个时候北海若怎么说呢？北海的神怎么说呢？北海的神说，
2: 你不要以为我就是最大的，我们北海在天地之间就像一棵小草，一个小石头在山里面一样，天地才是最大的。
0: 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很大，还有比你更大的，那个更大的还有更大的，但最大的是什么呢？道。道是最大的，道下来就是天地。那么这么一路算下来，我们人他又算什么呢？我们连黄河也比不上吗？何况黄河比黄河大的还有北海，比北海大的还有天地，比天地大的还有道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沾沾自喜？我们有什么资格自鸣得意呢？所以北海若说呀，五帝之所怜，三王之所争，人人之所忧，任事之所劳，都好像毫毛在马身上。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儒家墨家，你们在那儿沾沾自喜，你们在那儿自说自话，你们在那儿滔滔不绝，你们以为天下的真理你们都掌握了，其实你们和天地和道比起来，你们是马身上的一根毛。你自作多情什么呀？大气啊，与道同一嘛，大气嘛。所以老子才会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使人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口爽就是口里面没味道。为什么？那是小美啊。啊，美术美不美？美。音乐美不美？美。美味佳肴美不美？美。但是是小美。最大的美是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语，大气免成。最高的音乐，最伟大的音乐是听不见的，最美的形象是看不见的，最方的东西是没有棱角的，最大的器皿是用不着

0: 做的，大器晚成。有人说不是大器晚成吗？你怎么改晚成了？告诉大家，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一种本写的就是大器晚成，是大器晚成对还是大器晚成对？我认为大器晚成对，因为晚才是无为，晚还是有为啊，晚成还是有为，不就慢点吗？而晚成就是最大的那个器是不做的，最大的器是什么？天地。天地是做出来的吗？天地不是做出来的，它自己就出来了。这就是道家大气啊。儒家呢实在，道家的精神是要做就做最好的精神，儒家的精神是退而求其次的精神，一个是理想精神，一个是现实的精神。儒家不是不明白什么叫好，他想到是我们既然做不到最好，那么我们就追求一个最不坏吧。这种现实精神也是很值得肯定的。实际上世界上有没有最好啊？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到最好，我们只能做一个最不坏。因为任何事情它总难免有问题，难免有问题。你如果一定要最好，你最后是累死。所以我主张啊，做决策的时候不要想最好，想最不坏，甚至要想最坏。我要做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我怎么想？我先想这件事情如果做了撑死了会坏到什么地步啊？撑死了能坏到什么地步？这个撑死了坏到的地步我都能够接受，我就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尽量的减少损失，尽量的去把它做好。因为我已经连最坏的那个结果我都能接受了嘛，我只要比它好一丁点，那我不就赚了吗？我不就赢了吗？我不就成功了吗？何况儒家主张的是德的社会啊，他是要保证德啊，他是要以德治国呀，以德治国是要做的呀，而且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实实在在，当然先秦儒家三巨头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个性也不相同，大体上呢是孔子平和，孟子大气，荀子严谨。但尽管孔、孟、荀他们都有个性的不同，也有思想观点的不同，但是总体上说都很实在，哪怕是空想。因为儒家他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要这么说就是儒家和道家比较起来是比较现实的，如果跟法家比较起来他是很理想的。儒家也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空想的一面，但是他想的实在。比方说孟子他说最理想的社会是什么呢？50岁的老人有棉衣穿，70岁的老人有肉吃，实在吧？他就这么个指标，硬指标，可量化，可考核，那很实在。正因为如此，儒家后来才得到那么高的地位，这是原因之一，它实在。前面讲过孔子的药方是仁爱，仁爱能够救社会吗？救不了。儒家的药，我的观点是救命是救不了的，但是能补身体， 儒家这剂药啊，就像什么枸杞啦，这个六味地黄丸呐，啊，什么莲子啦，啊这一类的，什么黄芪啦，党参呐，有病没病吃的，能补身体，救命救不了。实在。那么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来，你说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该学谁啊？我个人的建议是，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大气点好，不要斤斤计较，不要计较一层一尺的得失。不要一点点事情就想不通，生闷气，发牢骚，那会整出病来的，吃六味地黄丸也没用。做人大气一点，但是做事要实在。不能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能做多少做多少，点点滴滴做起。这是儒道两家的第二个分歧，叫道德之争。
1: 易中天先生从儒道两家的根本分歧，有为还是无为出发，为我们讲述了儒道两家的两个具体争论，古今之争和道德之争。而除了这两个具体争论之外，儒家和道家还存在第三个争论。那么这第三个争论会是什么呢？关于第三个争论，儒道两家谁更有道理呢？
0: 最后讲天人之争。在道家看来啊，天道无为，天的特点就是无为。天有追求吗？有理想吗？有意志吗？有谋略吗？没有。这个儒家也承认，老这个孔子就说嘛，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说什么？天什么都不说，天什么都不说，天什么都做了。所以天道无为没问题，问题是我不是天呢，我们是人呢。天道无为，人道也无为吗？天道无为，人道有为。孔子说得很清楚嘛，鸟兽不可与同群嘛。所以孔子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据《论语》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子路没进得了城，城门外睡了一觉，早上打开城门，那个看城门的小吏就问子路了，
2: 你从哪儿来呀？
0: 子路说，我从孔子那里来。这个看城门的小吏就说，
2: 哦，孔子啊，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吗？就是那个知道事情做不成但还要去做的孔子吗？
0: 对于这种精神，我个人是由衷的敬重。你要知道孔子处的一个什么世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很多可为之事都没有人做了，何况不可为之事，何况是明知不可了，还是要做。当然孔子说得很清楚了，天下有道，秋不雨亦，也就天下太平的话，我也用不着出来做什么事了，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正因为现在天下不太平，现在社会有问题，

我们才要挺身而出吗？如果真的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以相忘于江湖，我也可以种一棵树嘛，我也可以在那个树下面转圈圈嘛，在树下面睡觉觉嘛，咋不行呢？现在树都要倒嘞，你睡得着吗你？那么明知我一己之躯我扛不住这棵树，我也得挺身而出去扛啊，这是什么？这是社会责任感。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我们人类社会真变成动物世界了。何况隐士也有真假，不要以为隐士就好，清高就好，有真隐士，有假隐士，有真清高，有假清高。真假的区别，我看就看他说不说话。真隐士，真清高，他不说。因为他的归隐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这种隐士我也敬重。那你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你不掺和，我觉得作为你个人的一种选择，我是敬重的。所以我们要推崇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个社会只有当知其不可而为之都受到普遍的敬重的时候，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选项，就是可为和不可为。所有人都只做可为之事，不可为之事谁做？谁来做呢？没有人做不可为之事，将来的结果是可为之事也不做了，我变成可为可不为。更何况孔子他们是有为而无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虽然主张有为，但是无求啊，他并没有说我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要得到什么好处，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追求，他只是尽责任尽义务，只是为了自己问心无愧。所以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我作为一个君子，一个士人，我应该推行道，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是我的使命。至于能不能成功，听天由命，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观。这个天命观遭到了墨子的批判。墨子说，如果讲天命，所有人都会消极怠工，那社会不就完蛋了吗？墨子的这个批判我认为不到位，因为不是孔子的原意。你想，孔子知其不可尚且为之，他怎么会消极怠工呢？对不对？他只是说很多事情非人力可为，我们自己把握不住，我们没有把握说我做这个事情我一定就能做成了，我可能做得成，我可能做不成，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做不成的可能性还大一点，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安慰，需要一个说法。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除了天命以外，他还有什么说法可以安慰自己呢？他只好说听天由命，也就是说他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只考虑我的道义和责任，成不成功交给老天爷，我做了，我无悔。这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儒、墨、道三家。

家讲天道，墨家重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讲人道，信天命，不讲鬼神。墨家是讲鬼神的，墨家是以有为求无，求有为，一旦不能成功，他就交给鬼神。儒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成不成功，交给天命。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几句话来：道家是无为而无求，儒家是有为而无求，墨家是有为而有求。道家无求同于道，儒家无求得于德，墨家有求求于鬼。这就是儒墨道三家的特点。所以儒道可以互补，而儒墨很难相通，反倒是后世的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墨家表示了同情，而法家与儒墨道三家都不相同。儒墨道三家是主张回到过去的，而法家是主张面向未来的，因此先秦诸子的学说真正最后起到了作用的是法家的思想。那么法家的思想又是怎么回事？请继续关注本系列第四部分，儒法之争。

0: 每日一席话。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厚重的共同记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14年的浴血奋战，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所展现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更续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财富，号召全社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立法层面，2014年2月，我国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8月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将缅怀纪念烈士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安排确定下来。201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通过，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英雄烈士的认知和保护。在对公众引导层面，我们通过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让学生们了解抗战历史，讲好抗战故事，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主义的种子。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藏品总量达19.3万件套，仅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就达到1103件套。纪念馆为全国大中小学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一批批学生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走进纪念馆，参观了解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照片、历史档案资料等，切身感受历史的沉重与战争的残酷，也更加懂得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记忆永不磨灭，和平照亮未来。今年12月13日是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各种荆棘坎坷，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以新成就告慰所有英雄先烈。我是杨才林，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2: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1: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2: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2: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种田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监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 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2: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1: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1: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 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1: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1: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不有谁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父母溺爱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和以前比起来，现在的孩子都是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有不少的孩子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在家里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被父母长辈宠爱着。当孩子提出了各种要求，父母从来都不会去考虑孩子所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这些需要，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去满足孩子，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家的孩子不能没有，哪怕自己辛苦一些，省吃俭用也心甘情愿。甚至当孩子犯了错，家长都喜欢用孩子还小，孩子哪懂这些事儿等托词作为挡箭牌，一味的包庇孩子犯错。殊不知惯子如杀子，这样无底线的娇惯孩子，一方面会导致孩子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在家里的时候父母只要求孩子认真学习，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让孩子插手，这样下去就算是孩子考上了一个好大学，也有可能会因为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而离开学校。比如前几年有一名高校的高材生，他是大家公认的学霸，但是上了大学没多久就退学了，退学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不能够自理。而另一方面，溺爱会让孩子养成自私、冷漠、嚣张跋扈的性格。我见过这样一个家庭，父母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孩子，孩子累了立马就抱，孩子哭了立马就哄，好吃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拿给孩子，孩子想要的东西无论价格高低都会给孩子买。可结果却是孩子被父母宠到麻木了，对父母的爱一点也不懂得感恩，做事情完全不考虑父母，也从未关心过父母。因为被溺爱的孩子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老大，任何事情都可以叫其他人来帮忙代办，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就会变得懒散、自私、冷漠。他们知道父母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够解决。在孩子眼里，自己仿佛就是纪律，可以不听父母的，但父母却必须要听自己的话。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父母都要满足，只要自己不高兴父母就得哄着。于是在外面与别人接触的时候，就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所有人都要听自己的，如果有人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生气而做出一些攻击性行为。这样的孩子缺乏同理心，不会替别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 在人际交往中，这样的人恰恰是容易被人嫌弃、被人疏远的角色。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溺爱孩子百害而无一利。父母没有办法做到永远守护孩子，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我们总会有老去离开的一天。不溺爱孩子，才能够保证孩子能够独立地面对人生。孩子成年后还不懂事，那就是父母造的罪孽。没法同情，这一天不就是父母自己溺爱出来的吗？父母做不到给予孩子一切陪伴孩子到老，就别溺爱孩子，这都是害人害己，最终会被惩罚的。一方面不停地给予，一方面不停地索取，慢慢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能给予的却越来越少。亲情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做了超出自己本分的德不配位、过度索取，都会受到惩罚。如果爱孩子，请不要溺爱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对孩子溺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溺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平时和孩子说的话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小男孩从去年年初起经常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动作，比如甩头、清嗓、耸肩等。一开始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些小动作没有过多的关注，直到前段时间带孩子去医院里检查，才发现孩子患有抽动症。抽动症也叫做抽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这种抽动是不能够克制的，严重的时候口中会重复特别的语句，重复自己或者他人所说的词句或者会语等等，而导致孩子患病的原因让人感到惊讶。医生指出，孩子生病是因为父母长期的训斥辱骂孩子，以及对孩子的期待过高，导致孩子压力太大而引发的。原来在外人无法看见的地方，孩子已经默默背负了如此之大的压力。这些孩子未曾宣泄出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积压在心底，慢慢的让他们不受控制的用身体来宣泄，这种情况也叫做躯体化。其实躯体化的情况在青春期的孩子中比较常见，比如有一些孩子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呕吐头晕，被责骂的时候会发烧拉肚子，不由自主的瑟瑟发抖等。 孩子身上的种种不适，其实就是在警告着父母，当下他们的心理正受着折磨，需要父母及时的关注和调整。有位育儿专家说过，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多半能从其原生家庭中找到答案。父母们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对孩子是否也抱着极高的期待。当孩子无法完成父母制定的目标时，父母就会用训斥、惩罚等极端的方式来监督孩子。殊不知，语言上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有时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加的严重。甚至，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也会在无止境的批评指责中消磨殆尽。孩子不仅无法如父母期望的那样发展，还很有可能会走向期待的反面。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南风法则，它告诉我们温暖胜于严寒。这同样可以应用到亲子关系中，比如温暖的话语才能够吹进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尊重、支持、理解与爱。温暖的理解和支持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自己是被尊重、被爱的。温暖的沟通也能够帮助父母及时地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明白孩子的需求，让父母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而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方式也会为他们做出很好的与别人相处的示范，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学会同理自己、同理他人。这样父母才能够更容易点燃孩子的动力，发掘他们的能量，让他们变得内心丰盈。

0: 自信而坚强。这样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心中才有满意的能量，学会爱自己，也懂得爱他人。最后，希望各位父母能够明白，父母的每句话都很有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可能父母在生活中对孩子有很多的焦虑，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但父母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好好说话才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与孩子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孩子从父母的言语中获得的尊重和理解，也会让他拥有与其他人相处的能力，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成长。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心理健康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心理健康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请停止对孩子的溺爱。现在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吃苦，自己省吃俭用娇惯着孩子，结果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和孩子完全捆绑在了一起。记得几年前有位妈妈留言说，丈夫有一个弟弟，就是从小被溺爱的，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从不为别人考虑。丈夫家里条件一般，公公婆婆都是农民，逢年过节才舍得买一点好吃的，可是弟弟却大手大脚，新款的手机刚上市就立马买，毕业和朋友出国旅游还四处借钱买车。之前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懂事，后来才发现都是公公婆婆惯成这样的，而且婆婆还说他从小就这样，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得到。所以这位妈妈生了孩子之后不让婆婆帮着带，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孩子也变成那样。每次看到这样的父母，我都会感到十分的无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寄体，养出寄生虫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溺爱，溺爱只会毁了孩子。父母们总想着为孩子扫除一切的障碍，让孩子有捷径可走，可是在人生的路上，谁又能够保证一帆风顺呢？我经常听到一些父母抱怨，做父母很容易陷入到两难的境地，明明自己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爱才好，害怕溺爱孩子，而自己又得教育孩子，更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因为害怕伤害。所以说做父母，我们也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教育方式。我认为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做好这几点至关重要。第一点， 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要替代他，而且应该鼓励他自己做。其实孩子在2岁的时候就可以锻炼他的独立性，比如让他自己学会吃饭，哪怕他会把饭撒得到处都是，至少也能够让他感受到自己需要开始学着去做一些事情。等到他到了3岁，基本就能够自己穿衣服鞋子，所以父母一定要在教会孩子去做，然后鼓励他自己做。第二，当孩子想要参与家务的时候，就让他参与进来。比如父母收拾餐桌的时候，可以让孩子自己整理自己的食物残渣和碗筷，整理客厅的玩具书本，倒垃圾和拖厨房的地板。虽然这些家务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意义非凡，因为这能让孩子学会分担，同时还能够锻炼孩子的劳动能力，这对他今后独立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为人父母就要让孩子有一种不怕吃苦的精神，让孩子从小知道劳动是光荣的，能够为一个人赢得尊严，通过努力奋斗才能够实现一个人的价值。这些话说起来像口号，但是多年之后，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还向父母伸手要钱去吃饭的时候，父母就会明白吃苦教育的重要了。最后，我也想提醒各位父母，将自己的爱给予孩子本无可厚非，但无原则的包容、无羞耻的满足孩子，并不是正确爱孩子的表现，反而还会因此害了孩子。真正的爱，健康的爱，应该是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切勿用溺爱的方式来养育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特王爷，你看看，天天就

0: 吃这个，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0: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

0: 式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多少？
16: 用完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厂
18: 关系
1: 千家
18: 万
1: 的家
18: 用耗
1: 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学们。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
0: 意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来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说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我们的节目想为好朋友呢来放送一些杨钰莹的歌曲，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回到那个纯真的90年代，聆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他的歌声呢，就像是一缕温柔的春风，带着茉莉花的清香，轻轻地拂过我们的青春记忆。

轻快的旋律配上他甜美的嗓音，仿佛让人看见江南水乡的朦胧美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感受他歌声里的浪漫情怀。

这首《月亮船》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小时候的梦呢？杨钰莹的歌声总是带着童话般的纯净，让人心生温暖。

杨钰莹的这首《月亮船》歌词富有诗意，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呢，以其轻柔的旋律、深情的歌词，勾起了无数人对于童年和母爱的深深怀念。月亮船被描绘成一个温暖的载体，载着妈妈的歌谣和童年的神秘，像一道月光，轻轻地洒进听者的梦想。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将穿越回到那个飘着淡淡茉莉花香的年代，一起来解密华语乐坛永恒的甜歌皇后杨钰莹的音乐人生。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的对唱歌曲。

听这首歌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和舒适的情感，歌曲的旋律优美，杨颖的嗓音清澈动听，仿佛如音皮一般给人以愉悦的感受。歌词呢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等待，让人在聆听时能够感受到一种纯粹的情感。

这首《我不想说》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杨钰莹跟用歌声讲述了那个年代打工女孩的心声，温柔却充满着力量。

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以这首《轻轻的告诉你》来作为结尾曲吧。也感谢杨钰莹用她的歌声为我们保存了最温柔的青春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也希望您今晚能够带着甜蜜入梦。我们明天再见。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草包肚子程咬金，他是土匪出身。想当初啊，打闷棍套白狼，砸盐店打盐商，卖私盐，还卖过乌豆，还卖过竹耙，后来改行了，就拦路抢劫了。哎，性格极其的粗野，就年轻的时候张嘴不骂人，他都不会说话。现在虽然说当了大官了，官拜鲁国公之职，公侯伯子男呐，那是头一级的武官，但是这修为还是不那么足，就跟这观音菩萨就吵吵起来了，又撸胳膊又挽袖子，就差这大嘴巴给抽上。还得说观音菩萨那是得道的高僧啊，修为太足了，要换旁人能接受得了吗？他手里头拖着玉净瓶呢，当时把玉净瓶抡起来，啪嚓就得给这程咬金来个大开瓢。如果说真是菩萨把程咬金给开了，那可真就留下笑话了。菩萨呀一忍再忍，乐乐呵呵的就答应这程咬金了，说你不是想听一听什么叫大乘教法吗？那么贫僧就给你讲上一回。说完了冲着小徒弟一使眼色，小徒弟就那小和尚，哎，木扎变的。师徒二人做到心照不宣呢，紧接着口念真言，脚底下这么一跺啊，腾楞一下，有打平地起来五色的祥云呢，拖着这师徒二人飞身就上了法台。现场众人一看呢，哇，就有点乱套。哎，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和尚小和尚怎么还会飞呀？大概其他们练过蹦蹦床吧，蹦得挺高的。可转眼再一看，这老和尚小和尚都变喽。老和尚在那儿坐着呢，变成了观音菩萨，哎，现出了真身法相。旁边站着的是小和尚，也现出来真身，正是晦暗行者，俗家的名字叫李木吒。主要是看这菩萨，瑞霭散缤纷，香光护法身。

0: 霄华汉里现出女真人，头上戴着金叶钮翠花铺，放金光生瑞气，垂珠璎珞，身上穿着淡淡色浅浅装，盘金龙飞彩凤结素蓝袍，胸前挂对月明五清风，杂宝珠穿翠玉气香环佩，腰间系冰蚕丝织金边，灯彩云簇摇海，锦绣绒裙呢、啊、怀里头抱着玉净瓶，玉净瓶里头插着杨柳枝，那真是玉环穿袖扣，金莲足下身，三天许出入，救苦观世音。哎呦，在场众人全都吓懵了，虽然说他们没见过观音菩萨的真身法相，但是那画像啊、雕塑啊，看的可太多太多了。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位老和尚竟然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就这个，这菩萨不用说话，还讲什么佛法呀？就往那儿那么稳稳当当的一坐，大家伙就都服了，哇！全都跪下，就包括唐王李世民也倒身下拜，玄奘法师也跪下了。最害怕的就是大肚子程咬金的，哎呦我的娘哎！大老程心说，我真是个混蛋呢、啊，刚才我就犯浑了，跟菩萨是凝眉瞪眼，恨不能骂菩萨他祖宗。哎呦，幸亏菩萨这脾气比较好，要不然呢啊，咣一脚就得把我肠子给踹折了，咣一拳就得把我槽牙给揍飞了我。哎呦，白捡了两颗槽牙，白捡了一挂下水呀、啊跪下磕头吧我啊，蹦蹦蹦蹦。他比谁磕头啊，磕的都响。观音菩萨一看，嗯，这火候啊差不多了，这才慢慢的站起身形，师徒二人脚架着祥云，缓缓就升上了高空啊。时间不大，观音菩萨和木吒就在这云光当中可就消失了，紧接着有的云彩里头唰突唰飘下来一张剪贴，就落在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茫茫的近前。李世民不敢怠慢呢，赶紧站起身形，用双手相接，把这简帖接到手里头了。龙目光仔细观瞧，就见上面啊写着那么几句话，说道是李尚大唐君，西方有妙文，成图十万八千里，大成尽燕秦，此经回上国，能抄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哦，唐王这是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西天大雷音寺有佛法三藏真经，观音菩萨呢亲临我东土大唐进行点化，这意思很明白呀，让我们派出一个得力的人来，十万八千里赶奔西天大雷音寺，把这真经给取回来。哎呦，这可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能错过。派谁去呢？取经嘛，当然得派一位得道的高僧了。李世民往现场这么一瞧，1200位高僧，这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都是拔了尖盖了帽的，哎，干脆就在这里头选人吧。唐王啊，这才亲自登上了高台，就给大伙儿训话，说那意思啊，也是很简单，就是谁愿意自告奋勇，赶奔西天去拜佛求经。这话一问，现场的和

生虽多，可都瘪茄子了，把头这么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都知道自己有几把刷子。好家伙，西天那是十万八千里呀，得有多少坎坷，多少困难，逢山有贼，玉岭藏寇，九妖十八洞，洞洞有精灵。还别说，走到大雷音寺了，可能啊，走不出个三千里两千里的，就得让妖精给吃了，让老虎给啃了，要不然呢，就是爬悬崖爬不利索，吧唧给摔成肉饼，再不然就是过沙漠过不去，活活的渴死，得变成人干啊，一点水分都不带给你留的。所以大家伙啊都不言语了，知道这是死差事，99.86%得把命给搭上。就这条命啊，都是吃咸盐换来的，可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得珍惜还珍惜呀。所以呀，一个个噤若寒蝉，那么大的场子，刹那之间是鸦雀无声啊。唐王手捻着虚髯往下观看，心说这怎么都瘪茄子了啊，一个支棱的都没有，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在旁边闪过来一位法师，来到皇上面前躬身施礼，阿弥陀佛，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岂保我大唐江山永固。唐王一听，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怎么那么熟悉呀，这是谁呢？看明白了，正是玄奘法师啊。真就用上那句话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这唐王急忙上前，两步双手相扶，哎呀，玄奘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成途路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结拜为兄弟。皇上说得很清楚啊，说你太勇敢了，这个事业也太大了，你真要是能去，那功劳是大大的。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你呀，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结金兰之好。咱们俩就拜把兄弟了。皇上说话当然是金口玉言，得讲诚信了。当时就在佛前排摆下香案，和这玄奘法师啊，真就磕了头了。皇上岁数大，这是哥哥。玄奘法师岁数小，这是弟弟。由打这儿开始，这和尚啊就多了一个称呼，叫做玉帝。大家伙看这个西游记电视剧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啊，叫做去经女儿国，女儿国的国王管这个唐僧啊叫玉帝哥哥。那玉帝两个字儿怎么来的？就是由打这儿来的，他跟唐王李世民拜的干兄弟。玄奘法师也是颇受感动啊，当时可就表态了，说我这次一定得成功，不成功就成人呢，如果到不了西天，得不到真经，就是死我也不回国了，那就让我永堕地狱之门。这也是发了毒誓了。那么这个事儿既然定下来了，就得抓紧时间准备。唐王给这个玄奘法师准备了两样东西，一样叫做通关文牒，还有一样叫做紫金钵盂。这紫金钵盂干什么用的呢？要饭用的，沿途得吃饭，得化斋呀，就用这玩意儿。那么通关文牒就更重要了，那就相当于是护照。此去西天十万八千里，得经过无数的国家，每到一个国家，你必须得见国王，国王用他的大印给你盖到通关文牒上，你拿着它再往前走，这才是合理合法的。如若不然呢，那就是偷渡，逮着就得枪毙，一点客气都不带留的。

另外十万八千里不能走着去呀，得给这玄奘法师啊选一匹脚力，这是唐王亲自给选的一匹大白马，蹄至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棱脖，竹签的耳朵，水桶的脑袋瓜，鸣叫一声稀溜溜的，他是虎啸龙吟，日走一千是夜行八百，有这匹马行路可就方便多了。还有一点，这唐王想的也很清楚，就是这一路上啊，危险太多太多了，坏人也不少，妖精也无数。如果说玄奘法师单蹦老哥一个，很可能到不了西天就得玩完呢，所以得派两个大保镖。就在他这皇宫大内找出来这么两位，哈，这二位武功太高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呀！你是论兵刃还是论拳脚，那都是好家伙的。就这么两位大侠级的人物保护着玄奘法师，等一切都准备好了，选定的良辰吉日也到了，就在这弘福寺里头举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送行仪式，文武百官也都来了，全寺的和尚也都到了，唐王李世民呢，亲自手拉着缰绳，牵来大白马，送玄奘法师登城上路。玄奘非常的受感动，唐王呢也是极其的殷勤，把这通关文牒、紫金钵盂都交给玄奘，而后又吩咐一声：“来人呐，备素酒。”有人呢拖过来一个大盘子，上边有两杯酒，那意思呢，唐王喝一杯，玄奘喝一杯，哥俩还得干这么一个践行酒啊。玄奘法师一看呢，可就为难了，阿弥陀佛，陛下，贫僧自幼不会饮酒。唐王笑了，玉帝呀，这酒乃是素酒，你淡饮无妨，不为旁的，就为壮一壮形色。哎呀，玄奘一看不喝是不行了，这才伸手把酒杯端起来，杨伯刚要往下周，唐王一伸手：“且慢，玉帝呀，这儿还缺少一个程序。”玄奘愣住了，心说这喝酒还有什么程序呀？再看唐王一蹲身，由打地上啊捏起来那么一小捏土，而后站起身形，就把这一捏土唰洒进了玄奘的酒杯里头。阿弥陀佛，陛下，您这是何意？哎，玉帝呀，此去西天，日久年深，山遥路远，玉帝可尽此酒，别忘了那么两句话，叫做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国万两金呐。那位说了，唐王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嗨，实际上啊，李世民就是给这玄奘给他上政治课呢，告诉他从这儿奔西天得好多好多年，走好远好远的路，这路上呢国家可不少，那么你是一个人才，得有很多的人呢喜欢你重用你，可是你心里头一定要坚定，你就是唐朝的和尚，你就是给唐朝取经的，千万不能啊贪恋富贵，哎，跟着别人就过日子去了，或者说到了西天把真经取回来了，有人跟你一说好话，一给你钱，一给你娶媳妇啥的，你马上就叛变革命，哎，把这真经送给了别的国家了，那不毁了吗？我堂堂的贞观天子李世民，到头来落一个狗咬碎泡空欢喜，那我得多难受啊！哎，皇上就这意思，就是千叮咛万嘱托，让这个玄奘法师千万莫忘初心呐。
玄奘明白这意思。

0: 所以呀，连连的点头，不停的承诺，把这一杯酒就给喝下去了。哎，挺牙碜的，但是喝着它有滋味。回过头来，唐王又问：“玉帝呀，你有雅号没有啊？”玄奘愣住了，启奏陛下：“我一个出家的僧人，不曾贺过号啊。”
1: 哦，
0: 现在这情况不同了，朕给你贺个号吧。当时观音菩萨说那么句话，说是西天呢有经三藏，那么玉帝你就可以指经取号，从此啊就号作三藏，你看如何呢？哎呀，多谢陛下。另外呀，你是唐朝的和尚，虽然你俗家姓陈，可是现在咱们不用了，朕重新赐你一个姓氏，就是大唐朝的唐字，从此玉帝就叫做唐三藏。多谢陛下隆恩。哎，由打这儿开始，玄奘法师就改名了，改叫唐三藏。由于他呀是和尚，所以大家伙呢又俗称他叫做唐僧。书说简短，等把这些啰嗦吧唧的程序都完成之后，唐僧啊跨骑骏马，带着两个随从，这可就登城上路了。唐僧取经，唐僧取经，哎，由打这儿开始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要说这个班子也不软呢，有两位大侠保镖，俩随从都是大内高手，这行李里头宝贝也甚多，锦兰袈裟、紫金钵盂、通关文牒，另外还扛着一个九环锡杖。唐僧就琢磨，都说这西天十万八千里，山水迢迢，有多困难多困难，我看呢也未必。就在前边这段时间，唐王李世民呢跟我见了好多回面，一次一次的问我，可烦人可烦人了。他就说，你到西天取经计划得多长时间呢？我呢很保守的告诉他说，需要3年。实际上我心里头有点数，哪用得了那么长时间呢？我看呢，我就快马加鞭，用不了2年半就得把这真经给取回来。这唐僧心里头想的倒是挺好，可他哪知道啊，这西天大陆它是险恶非常。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弓。

大唐贞观十三年九月十二，唐僧取经正式出发。咱们得交代一句，这个时间呢，它是小说《西游记》里头所写的，而历史上真正的唐僧取经不是这一天出发的。那么是哪一天走的呢？哎，他爱哪天走哪天走，咱们根本就不理那根胡子。因为咱们说的是评书，讲的是故事，就按照小说这么来，那是味道纯正。如果说一会儿是小说，一会儿又是历史，那么说的我这舌头也拌了蒜了，听得您那脑筋呢也拧了麻花了，那不是倒霉催的吗？所以咱们学历史不能学出毛病来，非得拿着历史跟小说较劲，哎，那纯粹是吃饱了撑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唐僧带着两个随从一直啊往西走。一开始这道路挺好走，挺好走的，因为呀是大唐朝的疆土嘛，丰州也好，过县也好，这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都知道大唐圣僧要奔往西天拜佛求经，这是造福于民的好事儿啊。何况这唐僧也特别特的有修养，走一路红一线，到一处红一片，唐僧做好事他永远是不知道累的。那位说了，这词儿听着可耳熟啊，这不是雷锋叔叔的词儿吗？实际上雷锋啊愿做革命螺丝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唐僧爷爷跟雷锋叔叔他们呢有很大的相似度。单说这一天唐僧又往前行，就来在了巩州城。这巩州可是老地名了，它在现在的陇西一带，这个辖境啊就相当于现在的甘肃陇西、通渭、漳县、武山、定西等县，在当时来讲就已经很靠西很靠西了。唐僧到在这儿之后，人家巩州的太守就像迎接活佛一样，把唐僧迎到了巩州城，到里边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临行的时候还要给拿上许多的银钱。唐僧一摆手啊，这钱用不着，因为我们出家人呢、啊，目化自四方，又用度在四方，圣上给我的紫金钵盂就是让我们化斋的，钱就不必拿了。哎呦，人家太守一听，这真是得道的高僧啊，要是给那平常一般的，别说给钱了，不给钱他还得敲诈勒索呢。哎，你认识我吧，皇上是我大哥，嗨，你赶紧给我打溜须拍马屁，哎，要不然我就给你个好瞧。哎，那就不是唐僧了，就改成刁小三儿了。就这太守非常的宾服，钱收回来给换了一袋子干粮，另外呢又派了几个护卫，哎，护送着唐僧一行三人呢继续往西走。等出了巩州城，又走出来20多里，人家巩州的护卫也得回去了。临行的时候就跟唐僧说，圣僧啊，由打这儿往西道路是越来越难呢、啊、您得多加谨慎。唐僧微微一笑，几位放心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大概3年之后咱们呢再见，那时候我就取经回来了。双方道别，唐僧骑着大白马带着两个随从继续西行。再往前走感觉到困难了，因为人烟是越来越稀少啊，除了崇山就是峻岭，走了多少断壁悬崖，越过多少无人之地。大概其又走了2-3天，抬头一看呢，面前有一座小城，这小城啊光有当兵的没有老百姓，这地方呢还挺出名，叫做河

到这儿啊，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大帅特别的慷慨，圣僧啊，您到我们这儿啊，这也是缘分，干脆多住几天，依我说先住上半年吧，以后再说取经的事儿。唐僧一听啊，他乐了，阿弥陀佛，贫僧有圣上的旨意在身，不敢耽搁。再者说了，您这儿戎马孔总，军机甚忙，我怎好讨扰呢？明天我就上路啊。这总兵官也留不住了，第二天唐僧早早的起来打点行囊就要登城。这总兵官真挺着急呀，哎呀，圣僧啊，您要是着急赶路倒是也行，不过往前边走我感觉不太平了，狼虫虎豹甚多，弄不好啊还有妖精，要不然我多派点兵，给您派上3000人马，带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护送您西行，您看怎样啊？唐僧一听，好嘛，这还有武装押运的这个，哎，阿弥陀佛，多谢大帅的盛情，您呐还是留步吧。这元帅一看，那就别自讨没趣了，我撤了，人家回去了。唐僧带着俩随从骑着大马往西边又来，这回再走道路真就是越来越难喽。迎着秋霜看着明月往前走了大概有那么几十里地，远远的看见一座山岭，这地方也没有路啊，只好拨开了荆棘和草木给他原创一条小道，就这么往前边摸着走。这仨人还琢磨呢，哎呀，这方向也不明确，别再胡了巴涂的走错了道，那就南辕北辙了。哎呀，一会儿倒在高山上，得好好的辨辨路径了。刚想到这儿可了不得了，就感觉这脚底下一软呢，哭啾一下，三个人呢连人带马都落进了陷坑。紧跟着就听见铜锣交脆，螳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螳螂螂螂螂，逮着了逮着了，快抓呀抓呀。哎呦，这是喽啰兵吗？怎么什么调门都有啊。紧跟着由打这山林里草丛中啊，蹭蹭蹭蹭蹭窜出来5-60个小妖，一个个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里头拿着刀枪棍棒，还有拿着大铁钩子的，倒在了陷坑边上，到里边就豁了，哎，勾呀勾，勾着了勾着了，走着，对，这一大胖和尚，还有这，还有一匹马，还有俩长头发的。简短截说吧，把唐僧他们三个人一匹马全都给勾上来了。唐僧一瞧，我的天哪，一开始我以为说这西天路上有妖精，那都是网络谣言呢，可没想到还真有吧。还三个人吓得呀浑身上下直哆嗦，但是现在已经掉到后娘手了，只能任人宰割了，被这群小妖精推推搡搡就来在高山之上，进了一座大大的山洞。等进来一瞧，这里头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的还挺亮的，就在正中间那地方有一张大桌子，桌子后头有一把交椅，椅子上头坐着一个魔王啊，他这位长得可够凶的，大个子得有1丈多高，人身子是老虎脑袋，两只眼睛亚赛金灯，獠牙支于唇外，那胡子稀巴楞登的往两边扎实着，尤其这脑门上特点明显，3横1竖有一个王字。众多的小妖精推推搡搡啊，就把唐僧一行三人推到这魔王的前边。这老虎脑袋呀喊喝一声，逮住仨呀，挺好，都与我绑上。

0: 小妖答应一声，拿绳子过来，单三扣双三扣，把唐僧这仨人全都给拴上了。哎呀，勒得胳膊直发麻呀。这个魔王挺高兴，来呀，把他们仨都给我宰了，放锅里头炖着吃。一声令下如山倒，众多的小妖啊，苍啷啷苍啷啷，把刀剑都拔出来了，奔着唐僧仨人可就来了。吓得唐僧眼睛一闭，完了，还说三年取经就回来呢，看这意思三百年三千年我都回不去了。哎呀，死的不值啊。眼看着要挨刀了，忽然间呢，听见这洞口外头有人大声的喧哗，呼呼啊啊啊，银将军，我们来了，还不出来迎接吗？座上这位魔王一听见这声音呢，赶紧一摆手，哎，且慢，哎，不要宰他们，我先接接客人。这魔王下来了，倒在洞外，听得出来在外边啊寒暄一阵，然后呢带着另外两个魔王进来了。唐僧吓得直哆嗦呀，偷眼这么一瞧，进来这两位哎也是妖精，上垂手这位五的三粗的，这大脑袋黑乎乎的，明显看得出来是人身子熊脑袋。下垂手这位呢，长得也挺壮，这大脑袋呀上边长俩大犄角，还带弯的，也看出来了，这是人身子牛脑袋。这仨大妖精分宾主落座啊，嘚吧嘚嘚吧嘚，还就聊起天来了。从他们话语当中，唐僧便听出来了，原来的那个魔王人身子虎脑袋的那位叫做银将军，十二生肖嘛，银虎卯兔，银将军是老虎精。那个人身子熊脑袋的那位叫黑山君，还有人身子牛脑袋的那位叫做特处士。说白了吧，就是虎精、熊精和牛精。这仨聊的还挺热闹，最后啊，这银将军就说了，哎，今天我们呢逮着仨人，哎，你们看了吗？都是细皮嫩肉的，哎，咱们好好的解解馋，哎，来呀，都宰了。特处士一摆手，哎，且慢且慢且慢，哎呀，银将军呢，你这人怎么不知道过日子呢？一顿吃个空，下顿没了淘米桶，照这种过法，你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哎，哪个母老虎喜欢你这种败家子儿啊？那怎么办呢？依我说呀，这不是仨人吗？咱们先吃俩，哎，留一个明天吃。这银将军想了想，那好吧，来呀，把这俩小子长头发的这俩，先给宰了，剩下那秃瓢的那个，先留着啊，给抬到外边去，挂到树上，让大风好好的吹一吹。哎，明天呢，咱们吃这个风干肉。唐僧一听，哎呀，我这罪过可大了啊，还不如直接宰了舒服呢。有小妖过去了，把唐僧拎着往旁边一扔，啊吧唧，摔的梗了一声，那边呢就下了刀子了。就把唐僧的两个随从还是大内高手俩侠客呀，七巧咔嚓就给剁了，胳膊腿全都卸下来，脑袋也给抿下来，开膛摘心呢。然后这群魔王带着小妖连吃带喝，唐僧就亲眼所见呢，我的个天哪，可真是太残忍了，这圣僧真是欲哭无泪呀，只剩下念佛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己安慰自己呗。等那些妖精把那俩人给吃完了之后，又过来俩小妖，哎哎，哥哥，哎兄弟，把这个胖和尚给拎出去，哎，按照大王说的挂到树上，哎，吹吹风，哎，好嘞好嘞好嘞。这俩呀就把唐僧给拎出来了，拿绳子这么一吊，哎，把唐僧吊到一棵大树上的，这回可倒好，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在空中 风这么一吹，来回就荡秋千。哎呀，唐僧把眼睛一闭，就等着明天呢被人家做干肉吃了。这些妖精呢都回到洞里头睡觉去了，唐僧在树上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太疲劳了，这才昏昏的进入了梦乡。忽然之间呢，就听见有人在他耳边轻声的呼唤：“唐僧醒来，唐僧苏醒。”啊！唐三藏这才轻轻的把眼睛睁开，一看，就在自己下边这地面上头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鹤发童颜，手持拐杖。
1: 啊，阿弥陀佛！
0: 您看唐僧就这样好，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念佛。
1: 老人家，您呼唤我吗？
0: 正是。圣僧啊，不必害怕，老朽特来打救于你。老头说完了，拿着个嘴呀往上头一吹，啊，吹出来一股白烟。这白烟啊，就在唐僧这绳子上头来回这么一盘旋，就听嘎巴一声，绳子就断开了。唐僧有点树上日绑，哎，掉到地上。哎，您别说，沙土地，而且呀还有一些枯枝败叶，所以软绵绵的，也没摔着。老头又说话了：“圣僧啊，你们莫不是在这里遇到妖精了吗？”“
1: 哎呀，正是正是啊，有仨大魔王，银将军、黑山军、特处士。哎呀，小妖是无奇代数啊，把我的两个随从全都给宰了，死的可太惨了。
0: 哎，人死不能复生啊，不过您福大命大造化大，遇上老朽了，赶紧随着我顺小路逃生去吧。”“
1: 老人家，我跟您走，可是我的马匹呀、行李呀，尤其是紫金钵盂、锦兰袈裟、九环锡杖，还有通关的文牒，一样都不能少啊。老人家，我可不是舍命不舍财，因为那些玩意儿太重要了。”“
0: 圣僧，你往那边看。”唐僧顺着老头指点的方向一瞧，呀呵，就在那大树的旁边有那么一匹马，马背上头呢驮着行李，还有那条九环锡杖。“
1: 圣僧啊，那是不是你的东西呀？”“
0: 哎呀，一点都不错呀，而且一样都不少。”“
1: 那就行了，赶紧骑上马，我带你逃命。”
0: 这唐僧啊，慌慌张张过去了，跨骑着大马，驮着行李。这白胡子老头拄着拐杖就在前边引路，两个人呢顺着这崎岖的山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又进了沟了，一会儿又爬上山顶了，费了老鼻子劲了，才来到平川之地。唐僧带住了坐马，甩凳离鞍又在上边蹦下来：“
1: 老人家呀，多谢您的救命再造之恩，贫僧要大礼参拜。”
0: 说完了，唐僧一躬身呢就想磕头，这老头赶紧双手相搀：“
1: 哎呀，圣僧不必，有道是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
0: 那三个妖魔呀都是有来头的，银将军他是老虎精，黑山军他是大熊精，特处士呢是野牛精。唐僧心说：“嗨，就那三位长那模样我早就看透了，不过我不想知道那些妖精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知道您这老头到底是何许人也。”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
3: 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

0: 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年终奉上
8: 六万，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欠账
11: 消
10: 的，
11: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

0: 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还有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您记好，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也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呢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首先呢我们来迎进，这是宋先生哈。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那个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培训机构就是花了22000就是学习，后来吧就因为疫情呢就线下就改为线上了。我那个当时吧就听课那个效果不怎么太好，就是根本就听不好，完了我一共就听了2节课，我现在呢就想要退费，就是说对方呢不同意我那个就是有那个合同就是说写的是是就是那个线下有授课，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能要回来钱不？
0: 再问问贾律师。
3: 刘先生您好啊。
2: 你好。
3: 像您说的咱们这个培训机构啊，就是咱们那个交了学费之后然后经过培训啊，这个对方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果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某种原因咱们不能参加上课了，比如说像您所说的上了2节课然后这个把这个线下的课程改成线上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合同当中明确写的是线下授课了那么如果单方面的机构改成了线上授课就属于一个变更的合同的核心的内容对方属于违约了，然后咱们只上了2节课而且这个改成线上之后呢是线上效果很差那么没有办法达到咱们这个合同的目的那么咱们当然是有权解除合同退还剩余的费用。如果说咱们就只上了2节课，那么其他的课程我们没有上即便对方写的时候概不退款这类霸王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根据咱们那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还有咱们那个意见最高院有个意见，就是线下改线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咱们学员可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那么咱们只上了2节课这个绝大部分这个费用都能退回来，就都能退回来，也就是说扣除2节课之外的对应的费用其他的咱们都可以要求退费因为机构不能以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疫情啊或者其他什么客观原因呢，不能成为强制你接受这个线上教育不退费的理由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不能强制咱们去改成线上授课进行去继续这个交费
2: 那个就是说他这种就是说情况呢，这种机构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种就是效果吧，听着不好的这种效果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学习计划了，那我可以说要不要那个赔偿呢？索赔一些要一些赔偿。
3: 如果是说已经影响到你这个，这个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实际了，给你造成损失了这种那个培训的一般情况下， 是很难说是主张就对你造成损失的。

0: 赔偿金额，一般情况是很难主张的。那个，因为你本身你咱们学习这个，比如说，因为你这个参加这个学习，比如说要这个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如果有特别承诺你了，说我一定达到你什么样的效果，那么没有达到什么效果，然后一跟你什么赔偿，有明确约定的可以主张，一般情况没有明确约定的就很难主张，
1: 哦，那好了，那谢谢律师，我明白了，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台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咱们在路上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那下车后啊，对方还耍赖，咱这边呢就脑瓜子出现了一片空白哈，出现了这个事故，就贼拉拉的闹心哈，压根儿也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后的糟心事儿啊，让人焦头烂额。别着急哈，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也是联合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的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将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不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呢专业律师啊免费为你支招。特别提醒的是，咱们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你看，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别自己扛。拨打苏邦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呢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好的，那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哥，我之前有一套房子嘛，然后让我给卖了。当时那个房子吧，因为产权没过户，就没过户。这个买房子这个人吧，他交完钱他就入住了。但是他现在呢，他拖欠那个物业费，然后还把那个下水道呢给弄堵了，弄堵了之后，他给别人家给造成损失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赔偿啥的，需不需要我出啊？我听说这个事儿，我怕他按照房产证那啥那名再来找我来，而且那个物业呢也给我打过电话，因为今天那产权吧也是我的嘛。然后另外吧，我还想问问那个律师，就是我这个可以不把这个房子给他过户吗？然后我把钱退给他，不知道行不行？
2: 再问问贾律师。
0: 这个孙女士你好啊。
3: 你好。
0: 首先就是您现在跟他对方之间是买房人，您俩之间是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在房子没有过户之前的这个您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是个登记的产权人。那么物业呢和邻居可能要先找你，但是那个实际使用人呢他是买家啊，实际的责任是归他的，那首先这个说物业找你的，那么你可以先说明这个房子已经卖了，买家入住了，只是没有过户，让物业直接找这个实际的使用人找买家，那么这个邻居索赔问题让对方起诉啊买家，因为你可以出庭作证，房屋已经交付了啊，买家是实际的使用人。受他造成的损失，但是如果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判决你先行赔付了，你可以凭着判决或者和这个买卖合同，还有交付的凭证，你可以起诉买家进行追偿，法院呢也会判决他来还你的钱，因为现在这个从实际上来说，就是因为这个产权证是你的名字，你还是这个产权人，那么如果是说因为物业费的问题。确实是物业公司是可以找您的，包括这个房屋造成给您造成的损失，因为你是房屋所有权人，当然了，他也可以起诉这个你实际买主，他实际使用是管理人，他当然可以起诉你们，都可以起诉， 但是如果说按照实际上他是实际的一个实际的权利人，你这个赔偿之后呢，你就可以要求他来对你进行赔偿了啊，你可以进行行使追偿权。
3: 那我现在就是我要是不把房子给他过户，然后把钱送给他，这个可以吗？
0: 如果说你想不想卖房子，是这个不想把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的，这个基本上不可能。除非就是买家那个同意，或者是说他有根本违约，他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向你交付这个买购房款，购房款。如果说是他现在这个购房款是没有这个支付，或者欠付购房款，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款项了，他没有支付，然后经过你两次催收之后，经过你催收之后给他合理的时间，让他交付房款，他还没有交付，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如果说不欠那个房屋这个购房款的情况下，基本上你想那个这房子说不卖给他了，基本上是不可能，除非对方那个同意啊，否则的话你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可能达不到。
3: 行，那我听明白了，就是物业费啥的那个都无所谓，他就是起诉我的话，我也可以向这个买房这人追偿。
0: 是的。
3: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不给他过户是不可以的。
0: 是的，因为你们这合同已经签了，如果对方已经支付购房款了，那么对你如果说你想主张说我不想卖给他了，这个很难。
3: 行，那谢谢你，请给我打听解惑了，要不然好，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素邦律所的位置哈。那素邦律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参加那个工作8年了，然后我们算事业编，但是吧，就是一直就没有给我们缴纳保险这一块。就是扣的话都是已经正常扣了，但是一直没有缴纳，就是每次找他们的时候，就是说啊，到时候统一办了，然后你就再等一等，反正就是这些推脱的话吧。然后现在这块吧，他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事我该怎么去维权呢，因为我也打听过，他们说这个事好像是不归劳动局这边去管。
2: 咱们贾律师，这种情况他得怎么维权呀？
0: 郑女士您好啊，您说咱们已经参加工作这个8年了，然后这个一直没给咱们交这个社会保险，那这个咱们从法律上来说，咱们肯定是可以维权的，这个也可以让这个也可以补缴的，因为即使你是这个事业单位啊，也必须给缴纳社保，如果是把你的工资已经扣了却没有缴，这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已经侵占了咱们那个个人的社会社保资金了。这个说是不归劳动局管，是因为社保征收现在是归税务和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它不是普通的劳动监察案件，所以说这个不会归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管，是由这个税务和这个社保经办机构来处理的。所以说这个缴纳社保这个就是这个单位必须这个。在入职后的，比如说那个30内参保，20足额缴纳，那么欠保的，就如果欠缴的呢，要缴纳滞纳金。那么事业单位呢，是根据咱们那个相关的政策，以前的事业编是由这个， 这个社保是由国家承担的，那么改制之后，你单位能承担的部分，单位应该给缴纳的，那么依法还是也要缴纳的。这个是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这个事业编也同样的也是要。

0: 有缴纳社保的，这个是没有例外的。就是单位如果扣你钱不缴啊，这个单位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咱们可以书面的要求东要求单位给你补缴。如果补缴不了，如果单位不给你补缴的话，那么当然这可以找这个社保部门或者是税务部门啊，就是一个投诉啊，然后由那个相关的部门，他是通知用人单位来给补缴。
1: 啊，就是我可以先跟单位领导这边写一个书面申请，让他给我交给补缴，然后他要不给我补的话，我再去找税务就可以，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找这个税务或者社保经办机构，这两个部门，看现在具体的，因为每地的政策不一样，你看你这个现在社保是归这个税务管还是社保经办机构管，要求他们之后进行这个，向单位出交的补缴通知，
1: 社保经办机构哈，
0: 对，
1: 行，谢谢律师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素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进下一位。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2: 请讲。
3: 哎、是我吗？
2: 是您。
3: 律师，我想问一下一个关于土地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家里面就是土地，我爷爷奶奶去世了啊，但是说那个确权证是就是有我父母的名字啊，也有我的名字，但是说这个村里面就是说把这个地就是按整户消亡然后收回去，然后说就现在的话，现在的情况就是租给我们啊，这种是合理的吗？
2: 咱们贾律师。
0: 就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说你如果你爷爷奶奶去世了，说这个土地确权啊跟你们确到一起了啊，你们需要是因为你们手里有确权证啊，这个光有这个确权证还不行，因为什么，这个确权，如果你这个确权证跟你们签那个承包合同是不一致的，那么以承包合同为准，那么这个承包合同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确权的时候会签订一个承包合同，那么这个就需要你们去那个到你这个你所在地的农业农村局或者是档案馆去调你们家这个一户一档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档案啊，把这档调出来看看里边那个你那些那个比如说那个承包方这个结果承包的结果归户表这公示表，还有这个登记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承包合同啊，这上面所写的内容跟你这个确权本上的是不是一致的啊，如果一致的情况下，你如果是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这个按照这个确权本啊，就是不属于整户消亡啊，但是如果是你承包合同上面写的跟你确权本不一致啊，那就按承包合同算啊。
3: 行，那我明白了，律师，谢谢。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的贾天军贾律师来进行咨询。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咱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啊，对方还耍无赖，咱这边脑瓜的一片空白，出了事故也是特别的闹心啊，压根儿也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之后的这样的糟心事儿啊，也让人焦头烂额。别着急，咱们吉林乡村广播电视台呢，也是联合了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的公益活动。那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

0: 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也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啊，同时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那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现在呢，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咨询。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呢在全程的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哈，有问题呢可以放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来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贾律师啊，我父亲车祸之后打算做这个伤残鉴定，他说对方保险公司的人要求派人全程都跟随着，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那想问问贾律师。
1: 像这种啊，车祸之后啊，做这个伤残鉴定，他说对方保险公司要求全程派人都跟随，这种情况啊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咱们可以拒绝。”因为伤残鉴定呢是中立的司法鉴定机构，独立出具的，只看你的伤情，看什么的病例，看恢复的情况，全程由这个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啊，专业的鉴定人员依法进行评定的，不需要保险公司人员在场监督啊、旁听啊或者陪同啊，那么你说如果保险公司的派人跟着，那么目的无非就是说这个咱们说的干什么呢，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干扰这个鉴定的流程，可能是想方设法压低这个伤残等级，刻意的这个压低这个赔偿金额。法律上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伤者做鉴定的时候必须让保险公司人员这个陪同在场的，所以说这个他这个要求完全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0: 就可以拒绝哈。
1: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速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哈。在节目之外呢可以跟速邦律所取得联系，0431-8567-1234、8567-1234。那速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贾律师哈。他说：“你好，贾律师，我想跟我这个老公离婚，然后呢，现在孩子呀，六岁了，马上上小学了哈。他说这个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孩子的抚养权。他说，但是呢，现在她老公就是威胁她，说她有这个精神疾病的这样的诊断，精神类疾病的，包括这个诊断呐，还有这个治疗啊。他说有这方面的东西。他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呢？想问问贾律师。”
1: 这个关于咱们离婚之后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法律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法律的判决只有一看一个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是6周岁了，1满2周岁未满8周岁的，这个原则是不适用这个不适用这个是原则归母亲这个原则，因为一般情况是如果说未满2周岁的有个原则就归母亲的原则，那么如果是说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是属于一个重大的不利的因素的，不管是哪一方，如果有精神疾病，法院会查的会审查病情是否严重，是否影响着抚养能力，是否对孩子有安全的风险，所以说如果是有精神类的疾病确实会对这抚养权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就绝对的，如果是病情比较轻度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比较轻的，那么精神状态也挺好的能上班的，那么情绪可控的，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影响是不大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梅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贾律师关于农保这个政策问题。我先简单说一下子，我呢本身是低保户，第二呢我是一级残疾。关于农保这个有没有政策，我享受低保已经18年了，享受这个

0: 保问题还用交钱吗？
1: 您说的农保不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0: 对。
1: 您之前交没交啊？
0: 没交。
1: 没交，您是享受低保了是吧？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63岁。
1: 嗯，这个属于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了，贾律师这个了解吗？嗯，
2: 这个因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是什么呢？如果你低保对象啊，你重度残疾的，1到2级的，比如1、2级的，这个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一块呢，应该由是这个地方政府为你代缴全部最低档那个保费，低档的最低档的，而且你要是那个1、2级这个，1、2级这个伤残的。
1: 您这样，
0: 一级伤残，
1: 李先生，您这样，您可以在下周二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中午12点的节目，会有社保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您详细问一下，这样比较对口啊。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先进段宣传，宣传之后啊，继续为大家服务哈。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素邦律所的地址大家记好，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 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接下一位梅河的李先生，你好。喂。
1: 啊，不姓李呀，姓杜啊。
21: 啊，杜先生哈，你好，杜先生，有啥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啊，我这个可能是打错了吧。
21: 啊，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哈，看看这个是不是线路出现了问题。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贾律师啊，我这个手机啊被偷了，然后报案之后现在已经找到这个偷手机的人了。他说这个手机现在被卖了，警方让协商解决。他说这种情况下得怎么协商呢？想问问贾律师。
9: 像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对方把咱们的手机偷了，那么人手机这个手机找不着了，但是这种情况，对方偷手机，他已经构成这个盗窃违法行为了。那么如果数额够标准的，涉嫌刑事犯罪，他不是单纯这个民事纠纷，警方让协商处理，这个处理呢，一是那个。让嫌疑人比如说把手机给我追回来，那个完好无损的还给你，这是那个从轻处理。如果说手机已经转卖掉了，找不着了，那么就是他来赔偿赔钱，走这个赔偿的方案，那么这个手机赔多少钱，可能需要这个你们双方协商，说按照手机这个实际的二手市场的价格赔付啊，还是按照那个当初的购买这个价格来赔付，就是你们双方进行商量。那么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民事赔偿部分就商量的问题。如果是说这个这个手机的价格，因为找不着了嘛，如果说你能提供这个手机的发票，能提供的购买的时间，提供这个什么品牌的，型号的，如果你能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那么这个可能如果能有可以进一步鉴定的话，那么如果通过鉴定这个手机这个数额比较高，已经达到那个刑事链标准了，那么这也可能进行一个刑事的处理，就这个盗窃的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如果是无法鉴定，那么可能就是说或者鉴定之后价格不够，那么就是一个这个治安案件，对方需要那个可能对他进行一个罚款，拘留，然后那个民事这块对你这个损失呢，你们双方进行一个协商处理。
2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大家记好哈，我们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咱们只有周六周日呢才有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速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呢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就咱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啊，就对方还耍无赖哈，咱这现在就是头脑一片空白了，也是特别的闹心哈，也不知道这个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些糟心事儿啊，也让人焦头烂额。也别着急，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呢，也是联合了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我们的公益活动。本月呀，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也是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速邦的热线电话零四三幺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的为您支招。特别提醒啊，这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哈。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耍赖别自己扛，拨打速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速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这儿呢也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咱们也让法律的温度啊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呢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延吉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哎，你好律师。是这样，那个我家孩子吧，今年是不到14岁，然后他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小孩是16，然后他那个什么，他这个就是他最近约了这个小男孩就是去学校，那个他俩我不太清楚就是怎么约的，然后但是在学校他俩就发生了关系。我想知道这种情况咱学校有没有看护的这个责任什么的。
21: 咱问一下贾律师。
9: 是这样的啊，对女士啊，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孩子是没有到14周岁，对方孩子呢也是16周岁，那这种情况就是无论是否自愿，如果是两个人关系，都是涉嫌一个强奸罪，这个简单不能，可能不是简单，就是不是一个简单这个找。

0: 占的问题，是一个刑事上的犯罪，这个需要报警处理。那么学校这个有没有这个责任？从法律上说，学校是有法定的一个管理、看护和预防的责任，但不等于必然就是一定要那个赔多少多少钱，这个就是否有过错，学校必须做到那个这个，建立预防那个性侵啊、性骚扰的制度啊，或者开展适龄性的这个教育啊，或者学校这个监控啊、门禁啊有巡查必须到位啊，不能让校外的非本校人员随意的进入啊。如果是说教职员工发现异常了，比如说学生有反常的情绪了，或者是校外与校外人员频繁接触了，这个必须得进行这个报告干预，进行干预。所以说现在这个如果是学校事件发生在，比如说你事件发生在课间的，或者是这个午休放学后的，那么如果是学校已经尽了日常的巡查义务了，那么这个可能学校就是不需要承担责任或承担责任比较小。如果是说在正常的上课的时间啊，这个学生没有去上课，然后呢学校也没有进行一个认真的去这个去这个询问其他同学，没认真去找啊，也没有这个进行一个巡查啊，也没如果是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学校然后那个校外人员进到学校里了啊，那么这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学校大概率的是要有责任的啊，学校进行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啊。
1: 然后这个男孩我不认识，我只是说只能看着孩子这个手机，然后孩子跟我说的，但可能应该是我们家孩子主动给他发信息让他来的，就是那不管是不是我家孩子，我都能追究这个男孩的责任，是吧？
0: 因为你本身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只要是发生这种关系啊，因为你家孩子如果是未满14周岁的啊，这种就涉嫌这个刑事犯罪啊，这个男孩涉嫌这个强奸的啊，这个是个刑事犯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这个给你们造成的民事上面的，如果给造成伤害的，也可以进行民事上的赔偿，这个也是可以的。
1: 行，好的，那谢谢律师，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节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哈，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楼呢电话大家也记好哈，可以在节目之外呢跟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0431-8567-1234。那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咱们的节目呢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我在一个餐饮店呢打工，他说呀没有给我们员工缴纳这个五险，他说怎么才能让老板主动给交这个保险呢？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办法，说是能促使一下这个给交这个保险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啊，就是在餐馆啊、餐厅这个打工的，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餐饮店必须给员工交纳五险，不交就是违法的。那咱们怎么让他交，或者快点给咱们交？那么可以就是什么呢？咱们老板如果是不配合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到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社保的经办机构进行投诉，那么要带好你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工资条啊、考勤呐、工牌啊、工作服啊，或者钉钉打卡记录啊，工资流水呀、证明你是在这上班的，干了多久，工资是多少。因为咱们有了证据投诉之后啊，行政部门会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不缴的，这还会产生罚款的啊，罚款的问题。像是这种情况，咱们是可以投诉啊，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单位如果说不

0: 想干的，但咱们还能拿这个经济补偿金，可以单位未缴纳社保未由啊，发出书面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然后去申请仲裁去。嗯，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每干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当然了，咱们不想干了，拿经济补偿金的同时呢，也是可以要求补缴之前的社保的啊，可以，然后咱们是可以那个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或者是到社保经办机构去投诉去啊，可以，也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问题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梅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喂，你好。
1: 哎，是您啦，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哎，好的。哎，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去年下有一个欠款的事儿，然后给我下判决了去年，然后呢，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就是把钱拿回来，我不太懂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但是我想问问现在我能怎么办呢？就是找你们能帮我做什么呢？我挺想把这个钱拿回来，金额也不小了，而且我不想再等了。
0: 因为咱们这种那个欠钱的纠纷啊，如果是说你去年打官司已经拿到这个判决书了啊，钱一直没有到，这里说的胜诉没有回款，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去申请强上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你如果没有去申请的话，现在马上去申请强制执行去，申请强制执行之后，然后那个法院会直接查对方名下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房产、车辆、公积金、工资等等，都可以都去查，都会去查。如果有钱的话，直接就自动挂扣套打到你的账户了。如果是现在他即使没钱，也会冻结他的账户，查封他名下的什么车辆房，如果有车辆房产的话，那么是可以进行那个拍卖、变卖处理的。如果是说对方，这个有财产，然后拒不还钱，可以直接把它列入这失信老赖，限高，然后那个可以这个对他实行司法拘留，如果恶意转财产的，还可以，那么也可以进行追回，所以说咱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拿着你的法院判决书原件、你的身份证件，你的身份证，还有对方的那个信息，对方的身份证正反面的信息，然后写一个强制执行申请书，到法院的链子去申请执行去，
2: 律师，那我这个事儿是到我们还是到我们当地这个法院就行吗？
0: 到你这个最初那个判决这个法院，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同时本月呢也是苏邦律所啊针对这个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不管大家是需要代理这个伤残鉴定啊，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苏邦律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您支招。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跟苏邦律所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

0: 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8: 对呀。
1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

0: 5166-0142。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花儿与少年。在祖国大西北民歌的海洋当中，其实多姿多彩的花儿开得最显眼最惹人。那说起来，在青海同样是花儿的王国，花儿流行在我国的西北，像甘肃、青海、宁夏相连的广大地区，也是生活在这里的回族、汉族、东乡族，还有撒拉和保安族等等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种具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山歌的形式。它的曲调呢，当地人不叫做调曲，叫做令，命令的令，什么河州令啊、土族令啊、嘎玛儿令啊和脚户令等等等等。有一年啊，我的一个朋友到西北去出差，问我说带些什么礼物，然后我说那就带一些当地的这个民歌吧，花儿小调。果然他带回来的那些 CD 当中啊，都是各种各样的令啊。那其中有一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叫做上去高山望平川。歌呢其实也并不是很长，但是它是典型的河州令。河州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甘肃的宁夏，那儿有着花儿之乡的美称。这河州令可是花儿当中流行广、影响大、最有代表性的曲调之一。而这曲上去高山望平川啊，歌词寓意深刻，富于想象，旋律呢高亢开阔，自由舒缓，富有西北地方色彩，非常浓郁。它的起伏也比较的大，乐句悠扬宽敞，深长的深刻的抒发了在旧社会当中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封建势力的阻挠而不能实现，只能望花兴叹的感慨心情。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怎么样？是不是想到了黄土高坡，想到了那些属于西北的情深意长呢？上去高山望平川，这首青海的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起是容易，摘起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阿哥的白牡丹呀，摘不到想找的花儿，枉然。虽然呢它是一首女生歌曲，可是呢这首歌曲啊，上去高山望平川，青海民歌，也是由著名的青海的女花王苏萍老师唱到的，悠扬宽广，起伏非常的大。你可以理解吗？这种旧时的情怀，这种情谊，它深刻抒发了在那个年代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由于受到了种种的阻挠，不能实现那种只能够望花兴叹，把自己那一声叹息唱出来的感慨心情。苏萍老师的歌声同样有着浓郁的地方风味。那刚刚呢是得不到爱情的人心中的慨叹，如果是得到了幸福呢？回族民歌这首花儿是这样唱的：幸福的日子赛牡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当然是歌唱石油工人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全国 N 多的石油院校、石油大学的校歌。他把石油工人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石油工业的发展进程当中，这首歌曲已经和成为了石油工人心灵的写照，激励着一代代的石油人投身祖国的石油工业建设，用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壮志豪情，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乐章。这首歌听到它的时候，刚刚因为他创作发行于1964年，那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他的创作背景。在当年的3月份，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李杰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杰夫，他突然接到了中国音协的通知，让他务必在3月20号到黑龙江的萨尔图报到。杰夫当时呢就已经是国内有名的作曲家了，他在抗战时期就写过了歌曲《二小放牛郎》，还有《王河小唱》，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歌剧音乐《星星之火》，其中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在1963年他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更是在国内颇有影响。接到了通知之后呢，他就准备起身，然后这个院里呢又为他配上了一枚这个小伙伴，年轻人陪他一起北上。杰夫提议，于是就让秦永成陪他同去，于是就有了后来两人深入生活创作的这首歌，这也是秦永成谱曲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参与之一的这个杰夫啊，我们熟悉他的歌曲像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张松林那天光顾着品尝王府大厨的绝技了，根本没注意到红胡子在酒桌上都吃了些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后者在他眼中的形象瞬间的清晰。清瘦精干，笑起来满脸坦诚，开口便是满嘴的大实话，像一名土匪远远超过像一名职业军人。然而就是这名像极了土匪的老人带领游击队在草原上狂奔数百里，用一挺磨没了膛线的马克沁逼退了鬼子和伪军，从虎口将他和赵天龙、周黑炭等人夺了回来。从始至终没提一句彼此之间身份的差别，没提一句恩情与回报，就是这名像极了土匪的老人做到了对百姓秋毫无犯，做到了麾下弟兄们没吃上肉自己绝不先动一筷子荤。他感觉自己心中就像被塞了一根正在燃烧着的木炭一般，烟熏火燎，那些点醒赵天龙的话竟一句也说不出口。到了此时，他已经完全理解了赵天龙的选择，因为赵天龙在游击队，在红胡子身上看到的那些也曾经一度是他的理想。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他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梦，可一个满眼黑暗的家伙有什么资格阻止别人去追寻光明呢？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张松林都有些神不守舍，晕头胀脑地跟赵天龙告别，晕头胀脑地接受了私情的临别馈赠，晕头胀脑地吃完了送行宴，然后带着满肚子的感慨和酒水，晕头胀脑地爬上了赵天龙为自己精心挑选的铁蹄马。

0: 牵着驮满了礼物的另外两匹，晕头胀脑地踏上归途。等你找到了队伍，记得托人捎一封信过来。临别在即，赵天龙也不做小儿女装，松开好朋友的马缰绳，用力挥手道是私行，大概是觉得他自己先前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实在是有些过分，策马向前追了几步，低声叮嘱，如果路上遇到鬼子，千万别跟他们硬拼，掉过头来往我这边跑，只要进了王府，小鬼子绝没胆子敢闯到我家中抓人来。嗯。张松龄笑了笑，在马背上轻轻点头。蒙古郡主虽然脾气差了些，却是个有担当的巾帼，他的承诺绝对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正准备说几句客气话呢，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马蹄声响，紧跟着一道白色的闪电从草原深处飞了出来。
1: 张兄弟稍等，我还有一件礼物送你。姚思琴呐、龙爷，你们两个早就认识，怎么谁也没跟我说起过呀？
0: 这人未到，声音已经先至，不是红胡子那喇嘛沟游击队长王红又是哪个？赵天龙和思琴二人立刻涨红了脸，扭扭捏捏的策马迎上。张松龄也不好立刻拨马离开，跟在赵天龙身后默默地迎住了游击队长王红的马头。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0: 游击队长王红看了看思琴，又看了看赵天龙，笑着摇头，
1: 算了算了，咱们三个之间的账慢慢去算，我先跟小张兄弟说几句话。哎，小张兄弟，你走得这么急干什么？我还专门派人去军分区求人帮忙，让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发电报替你询问老二十六路的具体方向。
0: 多谢王队长。越相处下去，张松龄对红胡子的印象就越好，因此啊，越不愿意跟对方深交。拱了拱手，大声回应，我着急回去，就不等电报了，多谢您的帮忙，今后如果有机会咱们再图一醉。
1: 哈哈，好好好好，既然你归心似箭，我也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将来有机会多到我这边看看，说不定咱们日后还能并肩打鬼子呢。
0: 会有的，会有的。张松龄低着头躲躲闪闪，唯恐王红出言挽留自己，那样的话呀，他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这位威震莫动的红胡子如同邻居家的大叔一般敦厚，每刻意与对方疏远一分，他心里的负疚就增加一分。好在王红从不强人所难，从藤田老鬼子赠送给他的东洋大白马背上跳下来，进走几步，笑呵呵地把缰绳就递到了张松龄的面前。
1: 我们游击队啊，是个穷庙，你刚刚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却拿不出像样的礼物给你。这匹东洋马是从小鬼子手里边讹来的，就送给爹好了，让他驮着你啊，及早赶回老部队去。
0: 这怎么使的？这怎么使的？太贵重了，我无论如何不能收啊！
1: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难道我红胡子送出去的东西还能再收回来不成？
0: 红胡子把脸一板，气哼哼的呵斥，一双眼睛里却充满了对年轻人的欣赏。张松龄还是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上跟对方目光相接，心里头顿时觉得暖洋洋的，有股热流一点

点将自己的血管融化。他点点头，努力将自己目光从游击队长王红那满是皱纹的面孔上移开，不敢再看对方的眼睛，唯恐再耽搁下去自己会改变主意。那我就多谢王队长了，咱们以后再见。说着话翻身上马，故作潇洒地倒着身子冲所有的人拱手：龙哥、自己、王队，咱们后会有期。那就赶紧走吧，趁着天还亮。思琴如同一个大姐姐一般挥鞭抽向了他的马屁股。东洋大白马发出一声抗议，撒开四蹄瞬间就窜出了数百米。另外两匹驮着行李的骏马也紧跟上，如同风驰电掣一般。东洋马是日本人从英美各国引进的良种后，经过几代筛选培育而成，跑起来速度极快，才一个多小时就奔出了50余里。眼看着到了前方岔路口，张松龄一边拉紧缰绳减缓速度让坐骑恢复体力，一边抬起头来四下张望，到处搜索可疑的目标。前方相互交叉的两条道路仍然是商贩们用脚踩出来的，狭窄崎岖，破旧异常。其中之一为由北向南经赤峰直达张家口，另外一条则是由西向东经易县、沈阳直达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由于民生凋敝的缘故，两条道路上此刻都没有什么行人，苍耳、吉利、车前草等杂七杂八的野草在道路两边疯长着，隐隐的已经有将路面重新覆盖的趋势。一些外表呈灰黄色的大头蚂蚁沿着残留的道路爬来爬去，饥肠辘辘地四下寻找着新鲜的吃食，以避免自己被活活饿死。一些不知名的野鸟则聚集在岔道口的指路牌上晒着太阳，听到马蹄声靠近也懒得起身躲避，直到张松龄将手里的皮鞭抽了过去才嘎嘎嘎地抗议着拍动着翅膀飞上了半空，然后迅速兜了个小圈子，又在数米外的一块石头上落了下来。张松龄没有心情跟几头傻鸟较劲，伸手擦干净路牌上的浮土，辨明脚下两条路的走向。扎格尔王爷的那位特使是今天早晨走的，如果回去复命的话，他应该啊走东西向的那条道路，但张松龄却凭着直觉断定此人走的是南北方向的那条。道路表面的几堆马粪也证实了他的判断，东西那条道路上残存的牲畜粪便早已经被太阳晒得是又干又硬，而南北向的这条道路上却有很多屎壳郎推着粪团连滚带爬地往道路两边的草丛里走。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摇着头冷笑了几声，他策马继续向南，速度不是很快，以免在自己需要时战马却已经是耗尽了体力。这条路他来黑石寨的时候曾经走过，沿途中的几个重要岔路口的位置都记得非常清楚。如果那位特使先生不在途中突然改变自己的目的地的话，他肯定不会把此人给追丢了。如此又不疾不徐地走上了3个多小时，中间给几匹坐骑都喂了两次水和半斤盐煮黄豆。大约在傍晚时分，
道路正前方隐隐地出现了五个人影，正是所谓的特使先生和他的四名随从，骑在马背上一边赶路一边嘻嘻哈哈，仿佛刚刚捡到了什么大便宜一般。张松林隐隐记得特使先生的蒙语名字好像和赵天龙相同，赶紧催动坐骑追了上去。二司令，二司令，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咱们两个看起来还真是有缘呢。二司令，特使先生很明显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在马背上迟疑着转身。当看到追上来的是张松林，他刚刚洗掉了伪装的脸上立刻涌起了几分刻薄。怎么会是你？你没有留在思琪那边做上门女婿吗？是你？张松林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这张刻薄的面孔，抄起马鞭劈头盖脸地抽了过去。姓彭的，你居然还活着，你还有脸活着？那么多人都被你害死了，你居然还……已经洗掉伪装的彭学文赶紧拨马闪避，奈何胯下坐骑远不如张松林所乘的东洋大白马神骏，转眼之间就被追上，肩膀后背胸口等处被抽的是尘土乱飞。别打，别打！他举起双手去抢张松林的鞭梢，同时大声叫嚷：你发什么疯？我跟你是一路的，我现在是……张松林根本不想听他的解释，狠狠一扯鞭把，直接将他从马背上给带了下来，随即自己也飞身跳下坐骑，抬起腿朝着正仓皇从地上往起爬的彭学文猛踹。事发突然，彭学文的下属们根本来不及做正当反应，当他们看清楚来人企图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利的时候，彭学文呢，已经被张松林踹翻在地，双手抱着脑袋来回翻滚躲闪。住手！快住手！再不住手我就不客气了！住手！彭学文的四名属下又惊又恐，立刻从腰间拔出了驳壳枪。谁料这大黑胖子刺客动作比他们更快，抢先一步掏出一只盒子炮来，径直就顶上了彭学文的脑门。有种，你就命令他们开枪！把枪放下！你都给我把枪放下！虽然明知道张松林不可能会对自己下毒手，彭学文还是非常配合地冲着自己的下属们命令：都给我滚！能滚多远滚多远！他是我妹夫，老子的家务事不用你们插手！啊啊！四名下属从来没听说过自家顶头上司还有这么一号野蛮的亲属，愣了愣，迟疑地收起了驳壳枪。张松林却一点也不肯成情啊，将手中盒子炮插回到腰间，旋即又握掌成拳，狠狠地砸向彭学文的鼻梁骨。谁是你妹夫？老子才不会认你这大舅哥！当初要不是你瞎折腾，微微他们根本就不会死，根本就不会死！你别打脸！彭学文只来得及提醒了一声，便第三次被砸翻在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0: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4: 粮食危机。
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8: 发车。
7: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许愿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5: 太极了，
16: 这给你吃。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7: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 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7: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3: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凤飞飞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女歌手，以其多变的音乐风格和动人的歌声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来盘点一下她的一些经典歌曲，感受她音乐的魅力。

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的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些老歌和旧曲，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总是会牵出我们远去的回忆。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潇洒的走，这首歌呢，以其轻快的节奏和洒脱的歌词，展现了凤飞飞独特的风格。她的歌声当中透露着一种无畏的勇气，鼓励着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潇洒地

有些歌呢，只要是第一个音符响起，你就会悠然地回忆起许多美好的记忆。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或许会让我们读懂，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千古，而刻在我们心灵上的一份怀念，将永远的不会磨灭。

为凤飞飞的代表作之一《追梦人》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这首歌呢，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让人们在追梦的路上感受到勇气和力量。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位歌手的名字一直被人们传颂，他就是凤飞飞。他的歌声如同天籁之音，深入人心，触动灵魂。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聆听凤飞飞，感受他的音乐魅力。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非常熟悉的掌声。

凤飞飞用她富有感染力的歌声表达了对舞台和观众的热爱，歌词当中的掌声响起象征着成功和认可，激励着人们为梦想努力奋斗。

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往事难追忆》。歌曲当中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怀旧的情感，让人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呢，也不禁感慨时光的流逝。他的演唱呢，更是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陶醉其中。

往事难回味。那么陪伤心人说往事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心情呢？那么接下来

今天呢，我们共同分享了凤飞飞的歌曲，这些歌曲呢都是深受听众喜爱，其中一些至今呢依然被广泛流传着。他们不仅展现了凤飞飞的多样的音乐风格，更是

是传递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够喜欢这些歌曲，并且呢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感受那些美好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该如何培养？自我管理能力，顾名思义，就是自己管好自己的能力。然而，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要做到管好自己有一定的难度，父母们也常常为此感到头疼。比如，明明到了写作业的时间，孩子却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动画片；明明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孩子还在磨磨蹭蹭地玩着手机游戏，迟迟不肯上床。和小伙伴起了冲突，明明孩子知道是自己有错在先，却还是不依不饶，不肯让步。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都与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孩子拥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那么就能够自行安排规划好自己的事情和情绪了。如果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那么孩子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父母的监督和提醒。然而，自我控制能力差的孩子在学习上、性格上总是会出现坏习惯。为了让孩子能够学会自我规划，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父母培养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那么父母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我有两点建议。第一，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孩子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从建立一定的规则开始的，这些规则需要渗透在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生活的规则，父母要给孩子规划好合理的生活作息，规定好睡觉、学习、娱乐的时间。只有孩子保持合理的作息时间，才能有更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比如学习的规则，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应当要求他在规定好的时间内完成，期间不准孩子吃零食，不准孩子东张西望，这样孩子才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专注。再比如情绪的规则，情绪规则往往是父母最容易遗忘的规则。父母可以告诉孩子该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如何正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等等。为孩子树立这些规则，不仅能够起到约束孩子的作用，更是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变现。当然了，父母为孩子树立规则之后，也要严格监督孩子遵守规则。只有这样，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才能够随着规则意识而形成习惯。当自我管理成为孩子的习惯之后，孩子就自然而然地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坚守规则的底线，学会自我主宰。第二，教会孩子及时反思。如果说规则意识是孩子实现良好自我管理能力的外部牵引力，那么反思则是孩子实现自我管理的内在助动力。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进行自我反思。比如当孩子遇到了困难，或者是遭受了别人的批评指责时，父母可以让孩子全面地思考事情的起因和经过。这样做可以帮助孩子及时地总结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还可以帮助孩子养成多方位思考事情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孩子将会终身受益。另外，父母还要引导孩子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抱怨，要做到静心沉稳，从自身开始反思，我做得怎么样，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吗？如果孩子能够及时的反思，那么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也会更加的优秀。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律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律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孩子的自主能力如何培养？ 很多家长啊都忽视了孩子自主能力与意识的培养，而这会造成怎样的情况呢？它会使孩子变得随波逐流，容易盲从，没有主见，内心缺乏独立感，不能够形成相应阶段应该形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呢？首先，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探索，不压制孩子的欲望。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一岁两岁是心肝，

三岁四岁有点烦，五岁六岁老捣蛋，七岁八岁狗都嫌。这是因为啊，孩子形成自主意识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自主敏感期。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不再像以前一样事事都听大人的话，相反，他们很多时候会显得有点叛逆。家长和老师让孩子往西，他们偏要往东，总是与大人搞对抗。事实上，孩子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就会燃起一种探索的欲望。这个时候，家长切不可压抑或者阻止他们的探索心理和行为，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让他们有路可走，有方法可循，引导他们多观察、多分析、多总结。比如，孩子总是喜欢在下雨天到坑坑洼洼里头蹦跶，而家长呢，总会喜欢把孩子拉到一旁训斥他们不爱干净，孩子就会觉得很委屈，因为孩子只是觉得溅起水花很新奇。其实啊，家长们可以在下雨的时候给孩子穿个雨鞋雨衣，给孩子这个机会去感受水花溅起的魅力。这样做不但能够鼓励孩子勇于尝试，还能让孩子感受到你们的理解。这样既可以避免孩子的哭闹现象，也可以帮助他们探索世界，形成独立意识和价值观。其次，家长要与孩子进行及时的交流，认真接受孩子的反馈。培养良好的自主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切不可急于求成，对孩子提出不合理或者过高的要求。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因势利导，及时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现阶段遇到的困扰和问题，并给予赞美和夸奖。这不仅有利于拉近亲子关系，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间接地增强了孩子探索的欲望，因此也就增强了孩子的独立意识与能力。最后，父母自身也要努力学习，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大部分的家长都认为学习只是孩子的事，自己只需要管好孩子的学习就行了。但事实上呢，家长也要通过学习才能够了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家长。家长们的行为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请大家试想一下，如果爸爸妈妈回家就知道抱着手机 iPad 躺在沙发上玩，却要求孩子要养成良好阅读的习惯，那么孩子会听话吗？相反，如果爸爸妈妈都在书房里读书学习，孩子就会认为读书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就会放下手中的玩具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因此也就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也会对孩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正确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可以让孩子具有懂事、有条理、有自主能力等优点。孩子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天赋，后天的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家长们应该抓住孩子成长的关键期，防止孩子对自己产生过度依赖的心理，这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发展是非常不好的。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我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4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0: 孩子的自尊影响着他们今后的成长。昨天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四川绵阳一个6岁的小男孩总是打人，因为屡教不改，男孩的爸爸便想出了用扩音器循环播放孩子爱打人，大家请不要和他玩的录音来整治孩子。只见这个小男孩在前面玩，爸爸紧随其后，用喇叭不断地播放着录音，其他小朋友听到后都纷纷地对男孩避而远之。谈起自己的教育方式，这位爸爸说道，用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才能让他得到教训。无独有偶，在深圳也有这样一位爸爸，因为孩子没有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就去玩，他在孩子身后紧追不舍地拿着喇叭喊孩子快回家写作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教育方式真的好吗？对孩子来说，这种让他们丢脸的教育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只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造成难以挽救的严重后果，实在是得不偿失。著名教育学家斯宾塞曾经说过，每一个孩子丰富的内心世界都需要依靠自尊来支撑，因为只有当孩子拥有独立且完整的自尊，他们才能够发挥出自爱、自重、自律、自信等优秀的品质。而一个自尊心被破坏的孩子，则难以拥有健康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作为父母，该如何培养出一个自尊自爱的孩子呢？首先，不当众批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众批评会让一个人产生畏惧社会的心理，并出现自惭形秽的念头。要知道，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父母的当众批评会伤害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长期在公共场合打击孩子，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到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孩子的错误不一定非要摆在台面上解决，等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时候批评教育，孩子反而更容易接受。第二，拒绝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有不少严厉的父母在孩子犯错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都会选择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实行素质教育之后，父母又有了新型的家庭暴力方式，比如对孩子冷嘲热讽、忽略孩子等等。如果说武力给孩子带来的是严重的身心伤害，那么忽视和言语嘲讽给孩子造成的则是另一种更加难以接受的精神虐待，这会直接摧毁了孩子的心理和精神，深深刺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不管父母是故意为之，还是气头上选择了错误的方式，这些暴力的教育方式都是孩子的头号自尊杀手。它会让孩子陷入到自我怀疑和否定中，失去积极向上的斗志。父母向孩子表达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无声的伤害。希望父母们能够和孩子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做到事事有沟通、有尊重、有爱。最后，希望父母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妨可以试着去放下自己心里的偏见和焦虑，试着去和孩子平等的沟通，多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欣赏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才是对孩子自尊心最好的滋养。希望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小心地呵护孩子的自尊心，让他们在自尊自爱中健康成长。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成长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查看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谁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

0: 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逝的两个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4: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三十一集。
5: 9月20日，中秋节临近，天气也毫无理由地冷了下来，短袖已经不能御寒，我们换上了长袖警用衬衫。每天上下班要换衣服，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在收到程程市的邀请函后，我们甚至没有更换上便装，便坐上了赶往现场的警车。我们急需一次侦案的成功，来洗刷一下最近几天的阴霾和63专案陷入泥潭的挫败感。在63专案上，我们甚至找不到法医还能继续发挥什么作用。程程市是一个县级市，经济还比较富裕，命案少发，但在赶赴程程市的路上，我们就听说这个案子比较邪乎，甚至把报案人差点给吓傻了，因为侦查员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报案人的情绪给平稳下来，了解到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下高速的路口，程程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也是资深法医张平一头钻进了我们的勘查车里。为了节约时间，他在车上把案发的情况给我们简单的说了一遍。今天下午，张春鹤接到物业公司的电话，有业主反映桂林小区4号楼的电梯间里总是若有若无的飘着一股臭味。张春鹤是风华物业的一名维修工，同时也兼任很多物业公司的维修工。这年头技术资源共享的事情越来越多见，都取决于技术人员不受重视、技术不如金钱等原因。张春鹤来风华物业已经2年半了，几乎没有去过风华物业管理的桂林小区一次。这是个高档小区，设施自然会完备些，出现的问题少些。张春鹤在到达桂林小区之前，先仔细看了桂林小区的建筑图纸，以防万一。作为一个资深技术维修工，如果到了地点却不知如何下手，实在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这个小区的电梯井背后有2扇防火门，里面是楼梯，1楼至2楼的楼梯间下方是楼道污水井的入口，每个楼道都有污水井，这个井的主要作用就是排污，也有一些用电通信线路从这个污水井里经过，当然电线不可能导致污水井的恶臭，想必是污水井有些堵塞，积蓄的污水才会散发出一股恶臭吧。可是污水井堵塞导致积蓄污水引发恶臭，肯定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会没有人反映这个问题呢？尤其是现在的人都不好说话，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就没有好的。物业公司的人员倒是很轻松就解释了这个问题。桂林小区都是两户两梯的单元，电梯速度还比较快，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爬楼梯。一楼是储物间不住人，即便是二楼的住户也都坐着电梯回家，如果不走进楼梯间都很难闻见异味。因为楼梯间有防火门阻隔，空气不流通，像现在这样能在电梯间闻到异味，一定是堵了一段时间了。张春鹤是个水电工，也做管道疏通，这样的小事儿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问题。只是在这个骤冷的天气里，如果要是下水的话肯定会生病，而且这里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水，都是污水。他穿好防水服，费力地搬开了楼梯下方污水井口的井盖，污水井里黑洞洞的，一股恶臭随着井盖的打开扑面而来。他干了这么多年的管道疏通，也算是老江湖了，却从没有闻到过这么臭的气味。哎呀，这井里是不是死了阿猫阿狗什么的呀？张春鹤朝身边的物业公司的人说，你看这有多臭，我还得下去，你们得加钱啊。物业公司人捏着鼻子干呕了几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点点头，加加加。张春鹤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他很快就适应了井口的恶臭，给自己蒙了层口罩，顺着污水井的一侧的扶梯慢慢的向下。当他的头部彻底下到井下，因为骤然黑暗，眼睛有些不太适应，只有井口透射进来的些许光线给了他一线光明，双足还没有触地，他突然感觉屁股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还没有到井底，中间会有什么东西呢？张春鹤一手抓着井壁扶梯，一手打开了安全帽上的顶灯，他扭头向后看去，头上的头灯照亮了背后。背后是一个空旷的污水井，头灯透射过去的光线照亮了身后的一片区域。这一看不得了，张春鹤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就在他的身后，一个人悬空漂浮着，低着头，头部离他只有半米的距离，长发遮住了面孔，正在空中摇摇晃晃。
6: 鬼！
5: 张春鹤被背后的井下吓得差点掉到井里，好在肾上腺素瞬间分泌的他并没有松开双手抓住的扶梯，他迅速爬出地面，冲出大门，一屁股坐在草地上，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110。
6: 你这要下去啊？
5: 林涛面色有些惨白，他抓着我的胳膊问。
6: 是啊。
5: 我朝井口里望去，污水井是一个 B 字形的结构，上段是一个管状的井口，下段才是一个方形的井室，也就是说在井口根本看不见井室里的状况。不过他们所说的鬼并没有藏在井室内的角落，而在井室靠近管状井口的位置，因为我可以看见有个影子在井口扶梯上若隐若现。干法医的从不信那些牛鬼蛇神。我拿着勘察灯向井里照去，尸体的腐臭味告诉我这里是个藏尸现场，但是尸体正好位于管状井口下方的死角，无法看真切。
6: 报案人说那鬼是浮在空中的，他说绝对是浮在空中的，因为他下去的时候看见他正在背后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没咬他呀。是真的，张忠赫说当时的位置距离井底还有一段，那个鬼的位置不可能找着地，所以肯定是浮在空中的。你说人也好，尸体也好，怎么会浮在空中呢？侦查员颤颤巍巍地说着。确实井内没有多少积水，尸体怎么会浮在井室的半空中的，还会晃晃悠悠的？这确实有些让人费解。正因为这些费解的理由，从报案到现在一个小时了，民警们还在僵持着，没人愿意下井看个究竟。死我不怕，就怕鬼。当地被称为赵大胆的年轻分管副局长怎么解释？我们法医是技术人员，不是鼓励捞尸体的事情，不应该由我们来干吧。我不是不愿意捞尸体，说老实话，此时的我仿佛也出现了一些胆怯。我回头看了看大宝和林涛，都是一脸惨白，再看看侦查员们，大家都在躲避我的目光。在不少围观群众的注目中，该是下决定的时候了。在我们来之前，大家可以用保护好现场，等省厅专家来勘察这样的理由搪塞。可是我们已经来了，再没有理由不下井去看看究竟呢。如果传出去法医也怕鬼，那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不是说了吗，要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现在群众的诉求就是让我们下去一探究竟吗，看看这个鬼究竟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必须得下去。我一边想着，一边鼓了鼓勇气，带上头灯，顺着梯子走下了污水井。几乎和报案人张春鹤反映的情况一样，我爬下几步后，小腿肚子就感觉接触到了一个晃动着的东西。这应该是管状井口的底部，也是井室的顶部。离井室底部的距离至少有2.5米以上，这里真的不应该有东西啊！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有个晃着的东西碰到了我的小腿，心里一惊，汗毛直立。在这种场合，如果我发出一声惨叫，井上的人一定都会被吓得如鸟兽散。我憋红了脸，强忍着恐惧，用头灯照射下去，用辐射的角度可以看见，污水井的半空中确实悬浮着一个人，有头有手有脚，长发盖面，在空中摇摇晃晃。尤其是那处遮住面孔的头发，因为身体晃动惯性的原因，仿佛在左右飘摆。这让我不禁想到午夜凶铃、乡村老师等一系列恐怖片。这给一般人看，怎么看都是一个漂浮着的女鬼。可是理智告诉我，那是具尸体，不是鬼。法医工作多年的经验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安慰。我继续向下爬，直到能看清楚尸体的全貌，才长舒了一口气。恶臭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我憋了口气观察了一下尸体。看穿着，应该是个中年女性，头发散落，遮住了面孔。她的双腋下正好悬挂在污水井错综复杂的线缆上，而线缆在黑暗中看不真切，所以整个尸体呈现出了一个漂浮的状态。我为我刚才的恐惧感到一丝自责，自嘲地笑了笑，转头用头灯照射正浮在我上面的扶梯。扶梯的一个栏杆上有一处明显的撞击痕迹，还沾附着血迹。我爬出了污水井，开始张罗着大家把尸体捞出来。凶手应该是从井口把尸体扔了下去。我安慰着惊魂未定的林涛，

0: 腐败更显臃肿，他的衣服被掀至胸部，露出黑色的胸罩，前胸尽是干燥了的血迹。中秋时节之前一直是高温天气，近两天天气骤降，给我们对死者死亡时间的判断带来了不少麻烦。尸体只能说是中度腐败，还没有产生完整的巨人观，但是这种腐败程度已经足以在密闭空间当中散发出很强烈的尸臭气味。尸体腹部出现绿色，这被我们称之为尸绿。我们也只有粗略的根据经验判断，在这种气温下全腹出现尸绿，死者应该死亡四五天了。除非死者在自己家中死亡，或是有熟人可以认出死者，又或是死者身上带着可以证明身份的物件，否则法医在到达任何一个命案现场的时候，眼前的尸体都是无名尸。而尽快查清尸体身份成为任何一起命案中最为重要的工作。
1: 哎，给你们讲个笑话呗。
0: 大宝最近心情很好，总是爱说笑话。我们认为一名法医若是摆脱阴郁变得爱说笑话了，那么就等于他过了心里的那道坎儿，面对生死淡然了。
1: 我以前在清乡市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在现场发现了一副穿着衣服的骸骨。这个同事一直在行内号称自己是法医人类学学得最好，所以我们局里经常笑话他说，发现骨头只有他和警犬最开心。然后呢，这一次他也特兴奋，把骨头拉回解剖室就开始研究啊研究啊，研究了一下午，得出结论，死者男50岁。他的结论刚下完，一名一直正在旁边打酱油的痕检员就从死者的衣服兜里掏出个身份证，姓名地址都有了。领导一生气就把这哥们儿调去看守所当御医了。大宝的话刚落音，就停止了正在搜索死者衣物的动作。 哎妈呀，幸亏我先翻翻他的裤子口袋，还真有个身份证。
0: 根据死者裤兜里的身份证，侦查人员很快认定死者就是住在这栋高层11楼的李一莲。啊，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死者今年34岁，在市国税局工作，丈夫在云泰市经一家大型建材企业，长时间不回家。
1: 一周左右前她丈夫回来过吗？
0: 他俩夫妻感情不好，丈夫2-3个月才回来一次。云泰的同行正在固定她丈夫在前几天的活动轨迹，但确定没有什么疑点。污水井下面有同事已经清理过了，没有发现死者的随身物品，而死者穿的是工作正装，应该是下班回家或者上班的时候被害，那么他应该会有随身物品。我拿起死者的右手，而且你看他的无名指指根的部位有个环状的明显凹痕，这是长期戴戒指留下的痕迹。说完我又看了看死者的耳垂，耳垂上也有孔洞，说明死者生前可能会佩戴耳环，而我们现在找不到他的戒指和耳环，这些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起侵财案件。
1: 侵财？在污水井里侵财？他的衣服都被撩起来了，会不会是强奸或者通奸什么原因导致杀人的？
0: 反正不会是在死者家里杀人的，我们刚刚用技术开锁的办法进到他家里看了，没有任何反常迹象。林涛这么说。我拉平了死者的衣服，被血迹浸染后的衣服很干燥，摸上去硬邦邦的。我对侦查员说道，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死者是胸部中了多刀导致失血死亡的。
1: 是啊，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0: 那么我们再把尸体的衣物给抹平，可以看到死者的衣服上也有很多破口，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衣服上的破口可以和胸口的创口一一对应吗？

说完，我掀起死者的衣服，对比着破口和窗口。好，你们也认可了，是可以对应的。既然每一处破口都对应着胸部的一个窗口，那么就可以说明死者被刀刺的时候，衣服不是被撩起的，而是平整的穿着在死者身上，对吧？侦查员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我接着说，现在回答你的第二问题，作案的现场应该不是污水井，污水井不具备作案现场的条件，要么井口窄小，要么井势较高，死者的双腿的裤管也没有污水的痕迹，说明死者并没有到达过井势的底部，当然死者也不可能没事到污水井里面去，所以污水井应该是抛尸现场。我顿了顿，指着死者额头部位的一处没有生活反应的创伤说，尸体之所以会被挂在线缆上，是因为凶手把尸体头朝下直立扔进了污水井，因为有了初始加速度，尸体是向斜下方坠落，在头部碰撞栏杆之后发生反弹，这个反弹恰巧让他挂在了井底的线缆上，发生了转身，所以尸体没有落到井底，而是呈直立位挂在了线缆上，死者的衣服也是因为线缆的刮擦，所以才会向上撩起，造成了一个性侵害尸体的假象。那杀人的第一现场会在哪里呢？总不能在楼外面杀人，然后拖进楼里面藏尸吧？这是林涛说道。没事，找第一现场这个事儿交给我了。那我就去尸检了。死者是大失血死亡的，尸体的胸部被单刃刺器刺了17刀，其中11刀都从肋间隙进入了胸腔，这11刀刺破了死者的心脏、主动脉和肺，导致死者迅速大量失血而死亡。我们仔细记录了尸体上每一处损伤的部位、形状、长度和深度，分析致伤工具是一把刃宽3厘米、长度超过15厘米的单刃刺器。很多人认为致伤物推断除了推断出一些特征性的致伤物以外，其他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比如这起案件当中致伤物推断的很详细了，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几乎每一家都有类似的符合条件的水果刀。其实致伤物推断不仅仅是为了缩小侦查范围，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后期快速便捷提取到有价值物证提供线索，比如案件破获后去嫌疑人家里搜查，可能嫌疑人家会有数十把刀具，那么根据法医对致伤物的推断，搜查人员可以很快提取到类似的致伤物，再进行物证检验，这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就是一起简单的用刀捅死人的案例，尸体检验可能并不会发现太多的线索和证据，只能做一些固定死亡原因、死亡时间、致伤物、致伤方式的鉴定。死者的胃内还有残存的玉米粒，食物还没有进入12指肠，我们推断死者是在最后一次进餐之后2个小时之内死亡的。除此之外，我们依照惯例对死者的衣物进行了检验和拍照固定，死者的外套背部沾着大量的灰尘。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外衣、外裤口袋内侧都有擦拭状血迹。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

0: 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0: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哎，你说死者的衣裤口袋内侧的血迹是怎么形成的？我笑着问大宝，大宝对这种问题信手拈来。
17: 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死者受伤之后用沾附有血迹的手掏了自己的口袋，第二种是凶手伤人之后用沾附有血迹的手掏了死者的口袋。一般第一种只会在个别口袋里出现，而第二种通常在每个口袋里都出现血迹。本案当中，死者上衣3个口袋、裤子2个口袋都有血迹，所以我倾向是第二种，凶手掏的。

0: 对，有掏口袋的动作，更加说明了凶手是为了钱杀人的。这和凶手拿走死者的戒指和耳环高度符合。我们法医说尸体能说话，现在尸体的衣服也会说话，他告诉我们这是一起侵财杀人案件。尸检结束后，我们看天色仍亮，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专案组会议室。
1: 死者的丈夫已经可以排除嫌疑，他没有作案时间。
0: 侦查员最先发言，然后我说道：死者的首饰是被凶手拿走的，尸体上都有反应，还有死者的所有外衣口袋里都有擦拭状血迹，这是凶手在杀人后掏口袋留下的。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凶手是为了侵财而杀人的。
1: 另外据调查，李一莲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五天前周五的晚饭，他们单位几个人在谈事情的时候一起吃了饭，晚上八点左右离开。从那天晚上之后，李一莲就失踪了，周一没有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因为他是闲职，上起班来属于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所以单位的人以为他去云泰市找老公去了，也都没在意。
0: 一起吃饭，死者的胃内容物不是聚餐的食物啊，仅仅只有玉米粒儿，难道他不是周五晚上饭后死亡的？
1: 据调查，李一莲一直在节食减肥，晚饭基本都不怎么吃，那天晚上他确实只吃了一根玉米，如果和胃内容物对上了，他应该就是那天晚上死亡的。
0: 林涛打开了幻灯片，
1: 至于杀人现场，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从一楼沿着楼梯走到十一楼死者家门口，只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口发现了好像有拖把拖过的痕迹，但是墙上没有喷溅状的血迹。
0: 我听说死者是被扎破了心脏死亡的，应该会有很多喷溅状的血迹吧。
1: 楼梯口狭小，墙壁如果喷上了血肯定是打扫不掉的，所以我们认为死者应该是在室内被杀害然后拉出来抛尸的。
0: 我皱了皱眉摇头说，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你们看，死者的衣服背侧沾附了大量灰尘，应该是在有灰的地方呈仰卧位停了一段时间，如果是在家里不该有那么多的灰呀。我看你们的勘查照片，一楼的楼梯间地面贴了瓷砖，而上了一楼楼梯后就是水泥台阶了，这栋楼的住户很少走楼梯，所以楼梯上就会有大量的灰尘，这个现象提示死者是在楼梯间被杀害的。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不会。擦蹭状的灰尘有方向性，而死者衣服上的灰尘的分布是大面积均匀的，所以是完全接触而沾附上的。而且我们在现场检验尸体的时候，死者的尸斑位于腰背部未受压的部位，说明死者死后处于仰卧位停留了至少36个小时。那只有二楼到三楼的楼道里有拖把拖过的痕迹，我们用四甲基联苯胺也做了潜血反应， DNA 检验正在进行，这么说死者应该就是在这里被杀害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喷溅状的血迹呢？说不过去吧。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并不是说每个动脉破裂的现场都会有大量喷溅状的血迹。这名死者裸露部位的动脉如颈部没有破裂，破裂的都是胸部的脏器。虽然前几天天气还比较热，但是死者穿了一身的职业套装，居然还是长袖，加之胸部还有文胸的包裹，这个部位的衣物很厚，那么即便有血迹喷溅都会被衣服遮挡粘附，所以只要是穿着比较厚的尸体，胸部受伤都很少有明显喷溅状的血迹。那么是什么人作案的呢？我认为凶手就是楼里的住户。这时侦查员又质疑，
1: 就因为这单元门有门禁系统，一个单元30层，每层2户，60户人家互不认识，如果有人尾随死者进入门禁，那不也可以吗？比如说晚上聚会的人，或者是聚会后约见了一些不正当关系的人，不都是可以进入门禁吗？而且我们都觉得是熟人作案，生人是没法把死者骗到二楼到三楼的楼道里的。
0: 这时大宝说道，
2: 不对吧，如果是尾随进入后挟持，完全可以挟持到一楼楼梯的下面啊，如果是熟人的话，也应该是坐电梯到死者家附近杀人的，为什么要拉死者去二楼办呢？然后杀完人再从二楼办拖回一楼扔污水井，这人脑子不好吧？
0: 是啊，我觉得凶手应该是在二楼办和死者偶遇，或是潜伏在那里等死者到达后下手的。
1: 如果是潜伏，那还不是熟人吗？
0: 可能是了解一些，但绝对不是熟人。我说过，死者被杀害后是处于仰卧位了一段时间，然后被遗失的，在仰卧位的这段时间还不短。
1: 那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0: 这样啊，尸斑呢一般是在人死亡后2到3个小时就会出现，逐渐加重，在24小时基本稳定，在24小时之内，如果你把尸体再翻转一下，尸斑会重新在新的底下位置形成，这和尸斑的形成原理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尸斑是因为死亡后血管内的血液不再流动，血管通透性增强，血液就从血管里渗透出来，到达皮下组织，在皮肤上透视出斑状块的红色。因为重力作用呢，血液总是往底下的低下的位置沉淀，翻动尸体，尸体就成了沙漏，尸斑就成了沙，会在新的底下位置出现。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我有些口渴，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但如果死后36到48小时，沉积的血液就会浸染到软组织内，这个时间段被我们称为尸斑的浸染期，此时尸斑在尸体上就固定了下来，不会再进行变化。我们知道本案的死者死于失血，虽然尸斑浅淡，好在尸体皮肤比较白，所以尸斑的红色依旧可以在皮肤上清晰透视。死者被我们发现的时候是悬空挂在线缆上的，也就是说尸体从入污水井开始就一直是处于直立位的，如果死者死后立即被抛入污水井，那么尸斑应该在小腿和双足出现，因为小腿和双足才是尸体底下的位置。
2: 但我们检验的时候发现死者的小腿和双足并没有明显尸斑，在腰背部却有浅淡尸斑，这就说明死者死后至少被处于仰卧位置停放了36个小时，尸斑在腰背部固定，然后才被抛尸。死者敢把尸体放在楼道里这么长时间，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个楼很熟悉，知道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在楼道里走动的；二是对死者并不熟悉，即使死者被发现，也没有人会很快怀疑到他。至于后来遗失，应该是因为尸体开始发出尸臭了。发出尸臭，即便没有人走楼道，也会把楼道有尸体这个信息主动推送给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他为了延缓发案时间才把尸体移走的。当然这个小区人多眼杂，拖出楼去抛尸肯定不切实际，那么最好的位置就是楼下的污水井。知道楼下有污水井这个信息也挺

0: 提示了凶手熟悉这栋楼的结构，很有可能是这栋楼的住户。
1: 嗯，我赞同，对楼道熟悉，对死者不熟悉，很符合这栋楼的邻居。不过既然楼道没人走，为什么凶手和死者会在楼道里出现？死者为什么会走楼道？凶手又为什么会走楼道呢？
0: 对于邻居的判断我很认可，现场尸体被移走后还被打扫过，说明凶手对现场很熟悉，而且还能轻易拿到拖把，这些情况都指向凶手就是邻居。至于凶手和死者为什么会在楼道相遇，至少我觉得李一莲会在楼道出现是很好解释的。
1: 怎么解释？
0: 刚才侦查部门说了，死者正在减肥，住在11楼，每天爬楼，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减肥方法呢？
1: 哎，有道理，李一莲在减肥这是事实，她这个年纪的女人都是想努力留住青春美丽的，而且她的很多同事都能证实她在节食。通过我们调查，她没有其他的什么体育运动，而她应该知道运动加节食才能减肥。现在我们知道她的运动是什么了，爬楼。不过凶手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呢？
0: 我挠了挠头，这个我们还是再去现场看一下再做定夺吧。经过一下午的工作，专案会也开到了7点多，夜幕已经开始降临。我和林涛并没有因为天色已晚就放弃勘察，我们知道能否迅速破案可能只有一秒之差，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我们顶着渐暗的天色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现场周围还是有很多住户向污水井周围的警戒带内张望，虽然我们已经通过工作证实了井里是一具尸体而不是女鬼，但大家还是心有余悸，生怕井里不仅有一具尸体，还有一个女鬼。楼道里有声控感应灯，我和林涛踏上楼梯，干咳了一声，楼道顿时一片光亮。但是我顺着楼梯间隙朝上方看去，却发现2楼到3楼的楼道里光线暗了许多。我抬头看了看顶上的灯泡，没想到晚上来居然还真有重大发现。
1: 是啊，每一层的楼道里感应灯都是好的，只有这里的是坏的，而且这里是我们认定的作案现场，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哎，你说会不会是凶手挑了一个比较暗的地方下手？有可能啊，不过我上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这样了。
0: 林涛下楼，从勘察车上拿下便携式的人字梯，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用勘察灯看了看灯泡，露出一脸惊喜。
1: 老秦，灯泡上有几枚指纹，而且是在满是灰烬的灯泡上，显得很新鲜呢。
0: 我递上相机，你先把灯泡上的指纹取证，然后看看灯泡是不是被拧松了。林涛在拍照固定完证据后，轻轻一拧灯泡，灯果真亮了。
1: 哈哈，这真是一大发现啊。
2: 什么发现？能肯定指纹是凶手的吗？
0: 灯泡不是坏了，而是被人拧松了。你说什么人要费劲的爬那么高拧松灯泡呢？只有要干见不得人的事情的人。也就是说，凶手是提前做了准备，拧松灯泡，人为的把这里做了一个阴暗的地方，好隐藏自己。
1: 哎，楼里就这么几十户人，有了指纹还怕抓不到人吗？可是凶手是怎么知道死者会从楼道里走呢？ 看来凶手对楼道的情况非常熟悉，知道死。

0: 会经过这里，也知道其他人不会走，所以才敢在这里潜伏，然后在这里杀人停尸。那么说明凶手是可以看到死者走楼梯的。我们想一想，什么人才有可能不经意间发现死者走楼梯？林涛略作思考说道，
1: 如果是十一楼以上的住户，应该就看不到死者走楼梯了，只有十一楼以下的住户才会偶然发现死者走楼梯，发展到观察发现死者每天都会走楼梯，对吧？
0: 有道理，就剩21户嫌疑人了，怕是今晚就可以破案了。又到考验大宝数学的时候，他掰着手指头对着我们的背影说，
1: 等等，怎么算出来的21户啊？11乘以2再减去1。
0: 林涛甩下这么一句，专案组会议室里放着一张桂林小区4号楼的图纸，以及物业公司提供的业主名单，侦查员正在逐户分析排查。
1: 301长期不在家，401是2名女子住的，这都不太符合。这是高档小区，市里有钱人住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儿呢？
0: 我努努嘴说，
1: 看看601，这个独居的富二代。
0: 601是韩氏集团董事长给他二儿子韩风购买下的住宅，业主照片上这个染着红头发、戴着粗链子和大方戒、歪眉斜眼的富二代迅速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通过2个多小时的紧急调查，他的嫌疑更是逐渐上升。专案组决定先以吸毒的理由抓了他再说。韩风是在一个夜总会的包间里被抓获的，被捕的时候他刚吸完毒品，浑身瘫软地躺在一个软妹子的怀抱里。林涛迫不及待地抓起他的手，在白纸上摁下了指纹，然后躲在一边光线较亮的地方看了3分钟。
1: 是他，
0: 这个韩风天天不务正业，和一群狐朋狗友泡在酒吧 KTV 溜冰泡妞，天天大把花钱还给韩董事长惹麻烦的韩风，终于彻彻底底的激怒了自己的父亲。恨铁不成钢的韩董事长一气之下冻结了他的信用卡，想借此让他反省。然而这种诫勉式的惩罚根本不可能让一个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钱的人浪子回头。韩风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就靠卖自己的项链、手机、名牌服饰来维持花销。在他山穷水尽却又找不到自己父亲救命的时候，欲望逼着他去犯罪。他想起几周前带了个妞回来，在楼道里亲热时看到一个女人珠光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气，却在气喘吁吁地爬楼，模样很是奇怪。可现在他已想不起他的模样，只能记起他的珠光宝气。于是韩风开始潜伏在楼道防火门口进行观察。经过几天的观察，韩风发现这个女人每天晚上下班时间都会走楼道，而这个楼道里从早到晚也只有这个女人的身影会出现。为了白粉，只有拼一把了。他在家里睡了两天，不单纯是睡觉，还设计了整个杀人抢劫的过程。为了让他选择的作案现场光线暗一些，方便隐蔽，他拧松了楼道里的灯泡，然后在楼道的阴暗角落里蹲伏着。果真，在这一天晚上9点钟左右，他等来了那笨重的脚步声。他看准时机，猛地冲出阴影，把惊魂未定的李依莲按倒在地，捂住他的嘴，用水果刀拼命地朝他胸部捅去，直到他不再挣扎。这是韩风第一次杀人，但他完全没有恐惧，他的脑子里只有即将到来的灯红酒绿。杀完人后，他拿走了李依莲的随身物品和首饰。他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的钱包里还真有不少现金，于是他如愿以偿了。韩风获得满足后，终于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长觉，一觉醒来才想起不能把尸体总放在那里，要把尸体扔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楼下有一个污水井，直接扔进去不就完了吗？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在清扫完现场之后，他以为自己这次杀人天衣无缝，却未曾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早上出门还没见出事儿，怎么晚上你们就来抓我了？韩风对警察的高效破案一脸疑惑，却未对他杀死无辜女人感到半点愧疚。
1: 案子破的还真是有不少巧合性啊，如果不是一些巧合，怕是破不了吧，至少没这么快。
0: 大宝得意洋洋。很多案件的破获都有巧合性，但是没有认真严谨的态度去搜索线索和证据，没有殚精竭虑的分析推理，那么多巧合就不存在了。
1: 有道理，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弃六三专。
2: 我没放弃啊。
1: 哎呀，你说六三专，我就脑袋疼。算了，还是赶紧回家吧，抱着老婆过个安稳的中秋节吧。
0: 云泰市的黄支队长说，我不说则已，一说就有案，所以我就有了乌鸦嘴的绰号。其实大宝作为我的助手，一直隐藏在我的身后。好的不灵，坏的灵，在他的嘴里屡试不爽，他才是真正的乌鸦嘴。其实几天前大宝说抱着老婆过个安稳的中秋节吧，我心里就有了些隐隐的不祥之兆。这一年中秋天气晴朗，微风习习，是赏月的绝佳天气。然而自六月份六三专案发生以来，别说赏月了，任何娱乐活动都不能激起我们的兴趣。这个案件就像一根毒刺扎在心底，时不时的疼一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电费
11: 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1: 臭美
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
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第三步，背十 A 根手指。第33集。
2: 听说最近一个省电视台的女孩正在勾搭林涛，邀林涛去电视台观看一档现场版的音乐综艺节目。为了防止在这个看似很浪漫的传统节日里被推倒，加之也想用大场面来缓解一下六三专案侦查无果而产生的纠结心情，林涛叫上了我和铃铛还有大宝小两口。
3: 看看看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呐，氛围多好啊，太浪漫了。
2: 哎，那个要勾搭你的妹子呢？我看了看前面几十个人的队伍，这侧门到现在也不开，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啊？我们在林涛的带领下，在演播厅一旁的侧门口排队。
3: 啊，他在里面忙，看着没，在这里排队的都是 VIP， 正门那边排队人那才多呢。
2: 林涛扬了扬胸牌，
3: 嘿，第一次当 VIP 呀、啊。
2: 大宝也低头看了看眼胸牌，话还没说完呢，身边一溜人在一个穿着像导演的人的带领下插队先进了演播厅。人群中有一些骚动，我笑着对林涛说，
3: 看着没，这几个人才是 VIP 呢，你呀、啊、撑死就是最后一个字母。你才屁呢。
2: 林涛白了我一眼。我们几个人絮絮叨叨的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侧门打开了，人群开始慢慢的向里涌动。电话铃声不应景的响起，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大宝的那句话，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费劲的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四个大字，指挥中心。
3: 哎，等会儿。
2: 我踮起脚尖叫住了走在前面的林涛和大宝。
4: 我是指挥中心的孙总。
2: 一个低亢的男生，
4: 刚才接报龙帆市郊一个采石场发现一具尸体，初步判断是凶杀。
2: 一口唾沫卡在了我的喉咙处。
4: 今天过节你们喝酒了吗？
3: 没。
2: 我转眼看了眼林涛和大宝，他们已经发现了我的异样，开始从入口处的人群中费力地往回走。
4: 那就好，麻烦你们现在往西城赶，在龙帆大道的

0: 尽头有个采石场，我已经和陈总汇报过了，陈总还在他那个专案上，让我直接通知你们。啊，知道了。我收起电话，内疚的看了眼身边的铃铛，铃铛垂下眼帘，没事儿，我和宝嫂一起去看，你们走吧，开车慢点。铃铛温柔的伤感让我更加有一种负疚感，已经很久没有陪她逛过街或是好好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了。宝嫂却一脸的女汉子豁达，挽起铃铛的胳膊，
1: 快滚蛋吧，走，铃铛，他们也不懂音乐，进去了也白搭，咱俩去挺好的。
0: 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后，我转身一边拨通了龙潘市局法医科胡科长的电话，一边把车钥匙递给林涛。
2: 郭长，郭家好，犯罪分子又送礼了，你们那案子什么情况，有头绪吗？
0: 我边上车边问。胡科长说道，
3: 还不清楚啊，至少是个杀人抛尸案件，刚开始展开勘查工作，现场通道正在打开，我们还没有看见尸体啊。
0: 我是想问和六三专案有没有关系？
3: 可能性不大，这个案子应该烧了尸体。
0: 烧了？不会是六三专案犯罪分子手法升级了吧？
3: 拜托，别乌鸦嘴。
0: 听筒里传来胡科长的叫声，
3: 我才不是乌鸦嘴呢。
0: 我怨尤的看了眼坐在后排座的大宝，
1: 有人的嘴更厉害，让我们顶着中秋之月下乡看现场。
0: 大脸则一脸嬉皮，
1: 你开自己车去，邮费能不能报啊？
0: 车子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胡科长指着前方的一座已经被挖去一半的山峰，
3: 就在这个山洼里。
0: 龙帆市是省会，我们都居住在这一座并不是很大却很舒适的城市里。龙帆市治安良好，社会稳定，很少会有恶性命案发生。可是今年的一起六三专案把整个龙帆市刑警部门闹得鸡犬不宁，精干警力全部扑在专案上，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一起疑难命案，案件破获的概率就会因为缺少人手而大大降低。所以这起案件的参战民警们一个个锁着眉头，面色凝重。如果不是亲自走进这一片安静的山洼，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繁华的城市旁边会隐藏着这么一个地方，没有风景却能让人心旷神怡。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着身边的宁静。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更适应乡间生活的人，讨厌噪音，喜欢宁静。
1: 爸，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在这里犯罪，在这里藏尸，还真不容易被发现呢。
0: 大宝一句话，把我正在享受着的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这是一座废弃的采石场，从绕城高速到国道再到乡村公路，上到村村通的水泥路上走了一阵之后，就能看到采石场的出入口。采石场呈环抱状，山的一半已经被挖空，露出黄色的山体，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采石场在几年前就废弃了，留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搭台和几间砖房。环抱的中心因为挖得较深，常年积雨水，所以形成了一个水塘，水塘的周围是一圈泥巴路，后来被村民用石子儿铺成了一条石子儿路。走进这个采石场，就像走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0: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中秋之月的照耀下，我可以看见池塘旁边走动的人影。
1: 切，这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啊，今天过节，而且现在都晚上九点多了，在平时这里是附近村民健身的好地方。
2: 健身？
1: 是啊，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很多村民都会来这里绕着池塘转圈跑步散步，可能是因为这里空气好吧。八点钟一过，这里就死寂了，一点声音一点光亮都没有，
2: 黑漆漆的跑步。
0: 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若不是今晚月光分外明，池塘的周围不会这么光亮
1: 啊。主要是夏天这个季节，六七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有村民会来，冬天的时候就没人了。
2: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胡老师？
1: 我老家离这里五里路。
0: 胡科长用手指了指远方。
2: 那案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1: 晚上六点五分接到报警的。
0: 身边的侦查员接过话来。
1: 当时应该是第一个来到池塘边锻炼的村民发现的。
2: 发现尸体？
0: 我一边戴手套，一边踮起脚尖看了看远处池塘边的人影和嘎嚓灯的光束。
1: 当时村民看见的是一缕烟，他们就很奇怪了，草木都长在残缺的山体上，这个山洼里都是石头和水，没有植物啊，怎么会着火呢？几个村民就走近了，才发现是有一团火焰正在燃烧，当时以为是谁在那里烧垃圾呢。
0: 这里经常会有人烧垃圾吗？
1: 啊，你要是仔细看，这些石子路上很容易看到黑色的斑迹，都是以前村民烧垃圾时留下的痕迹。
0: 然后呢？
1: 当时一起锻炼的几个村民反映，当时那团火已经开始慢慢就减弱了，很快就熄灭了。一个村民说，火焰内的物体好像是一个人形，这个山洼里不会出了鬼神什么的了吧。另一个村民就嘲笑他迷信，两人就打起赌来了，于是合力把火扑灭，结果发现正在烧着的就是一个人，应该说是一具尸体。
0: 大宝撇撇嘴，林涛往大宝身边靠了一靠。
1: 这对，一具尸体啊。
0: 案件性质定了吗？不会是自焚什么的吧？
3: 侦查员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0: 我、大宝和林涛拎着勘察箱往中心现场走去。灰烬堆在水塘的旁边没有石子覆盖的部位的软泥上，因为村民是用衣物蘸水把火扑打灭的，所以灰烬铺得到处都是，灰烬的中央蜷缩着一个人形的物体。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仅从第一眼根本无法判断这一定就是个人。尸体的表面已经完全碳化，呈现出碳黑状，尤其是头面部烧灼严重，有些地方已经暴露了颅骨。
1: 哎，尸体呈斗拳状，是不是提示这是一起生前烧死的案例啊？
0: 林涛常跟我们在一起，学到了一些法医学用语。我摇摇头，本质就错了。我们在烧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死者呈现出斗卷状的姿态，是因为人体的肌肉遇到高温之后发生挛缩，肢体顺着关节的方向蜷缩，双腿、双肘和双腕一蜷缩，看起来就像是打拳击一样，所以称之为斗卷状。
1: 啊，对对对，上次也是在龙翻市那个工程监理的案件，听你说过，所以说斗拳状不是生活反应，对吗？
0: 刚才我们说了产生斗拳状的原理，是肌肉遇到高温之后挛缩，那么死后的尸体的肌肉遇到高温也会挛缩，所以也会产生斗拳状。斗拳状的尸体

0: 很轻，倒不是因为死者孱弱，而是因为高温导致尸体内的水分丧失，尸体的重量会大打折扣。那也不能肯定这就是一起命案呐。我没吱声，拿起一个物证袋，把灰烬一层层的扫在一起，并装进物证袋里。
1: 嗨，火灾现场这些灰烬就是宝贝啊，许多物证都是从这个物证袋里发现的。
0: 大宝的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因为我们三个人同时看到了一个东西。在我把灰烬清扫了一部分以后，露出了两条黑色的长条的有棱边的规则型物体。我让技术员拍照固定后，小心翼翼地把两条物体从灰烬里抽了出来。我能感觉到这应该是金属物体，那种较轻的合金。
1: 这什么呀，金属的呢？哎，不会是作案工具吧？
0: 是啊，作案工具就这么轻易找到了。我上下左右仔细看了看这两条金属物体，顺手把它们放进了物证袋。很轻，没法当作案工具，不过我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起杀人分尸的案件了。
1: 怎么判断的？
0: 这两条金属物体大小长短高度一致，平行的放在尸体的底下，你们说这两条东西最有可能什么？林涛皱起眉头想了想。
1: 啊，我知道了，是行李箱的拉杆。
0: 哼，对，是行李箱的拉杆，因为这是一个纺织品制作的行李箱，所以烧的只剩下金属质地的拉杆了。但是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尸体是被装在一个行李箱里运到这里，然后点火燃烧的。
1: 啊，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尸体的关节都是高度蜷缩的了。
0: 对，应该是人为把尸体蜷缩起来，然后装进拉杆箱里。不过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你不应该那么兴奋。
1: 是啊，这是命案，又该又忙活的了。
0: 不过你也别太沮丧，虽然现在缺人手，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全力把侦查范围缩小到最小，迅速破案。运走尸体后，我们依旧小心翼翼地把能够扫起来的灰烬全部收集，装在物证袋里。我对胡科长说，胡科长，你带走一部分灰烬去理化部门检验一下，看能不能检验出有什么助燃物。把一个装有尸体的行李箱烧成这种程度，我估计多半是有助燃物的。
1: 哎，好的，我这就去。那你们呢？
0: 我和林涛、大宝去殡仪馆，你们留人在这里看一看现场痕迹。尸体烧成这个样子，如何判断尸源倒是个问题。现在现场虽然石子路，但是也有软泥路，所以希望痕迹检验部门能找到一些鞋印、车轮印什么的。
1: 哎呀，都已经十点多了，不知道他们节目可看完了。
0: 大宝靠在车门上，透过车窗看外面的月光。
1: 都是你说的，非要说什么中秋节回家抱老婆，你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0: 大宝尴尬地笑了一下，车慢慢停住了。殡仪馆的解剖室外洒满了月光，没有了平时的阴森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打着哈欠，把尸体从车上拖了下来，放在解剖台上，然后一边摘手套，一边伸着懒腰往值班室方向走去。我正准备打开解剖室的灯，突然感觉解剖室内仿佛有一些声响。这解剖室里除了那具刚刚放上解剖台的尸体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吧？我心想，死者也不可能假死啊，都已经烧成那样了。

0: 是有些害怕，越是摸不到灯的开关。我心里嘀咕着，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应用程序，一束白光照亮了解剖室的墙壁。在我还没有打开灯的时候，突然一条黑影从黑暗角落里的柜子里钻出来，在解剖台上一闪，然后从一侧的窗户上消失了。我着实被吓了一跳，手一抖，手机掉在了地上。林涛一把抱住我，这鬼！大宝也是被吓着了，本来要往解剖室里面器械台走的脚步停了下来，愣在原地不说话。林涛的过度反应反而让我镇定了许多。我使劲掰开林涛抱紧我的胳膊，哎，能不能像个男人，胆儿那么小。我捡起手机，靠着手机光亮打开了解剖室的大灯，瞬间解剖室一片大亮，也没有诈尸。解剖台上放着尸袋，尸袋高低不平，死者还安静地躺在里面。我走到解剖台前看了看，指着台边灰尘爪印笑着说，哼，还鬼呢，亏你还是搞痕迹的，你就不能做一个痕迹检验，看一看刚才窜出去的到底是不是一只野猫。林涛有些尴尬，这大半夜的野猫来这里做什么，又没有吃的。一个惊心的小插曲赶走了我们的瞌睡，我们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尸体检验。尸袋一拉开，一股焦糊味扑面而来，眼前呈现出那具黑色的烧焦了的尸体。哎呦我去，我觉得烧焦的尸体比巨人观还恶心。林涛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捏着鼻子，怎么会呢，巨人观多臭啊，这烧焦的尸体是香味的呀，你不会是出现场太多，连孰香孰臭都不分不清了吧。林涛举手制止我说下去，赶紧干呕了一下，你让我以后怎么再面对那些烧烤。死者是个男性，因为面部完全被毁，所以没法判断年龄。死者被烧的时候应该处于右侧卧位，因为右侧靠箱底，所以右侧皮肤碳化程度不高，而左侧靠上，所以左侧的皮肤严重碳化。尸体因为受热，皮肤和肌肉都严重挛缩，导致尸体一直保持在蜷缩姿态，没有别的办法让尸体伸直，我们只有把尸体关节部位的皮肤肌肉用手术刀切开，才算是松解了高度绷紧的皮肤和肌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尸体终于伸直了。哎，你们这样切开不算是破坏尸体了吗？你们记得住你们划了几刀去松解尸体四肢吗？记得呀，而且死者的原始损伤，无论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我们都可以和我们解剖时候造成的创口域区分。啊？怎么说？生前伤和死后伤很好区分呐。生前伤的皮肤、脂肪都会有血染，所以创口呈红色；死后伤的皮肤、脂肪都呈黄色，这是创口是否有生活反应的判断，很容易。你再看。死者在被烧之前的创口，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都因为焚烧而在皮肤创口内沾了很多灰烬，所以创口会呈现黑色，用手一擦就可以擦掉。而且因为焚烧，创口边缘都受热卷缩，皮肤质地变硬。我们解剖松解时割开的创口，皮肤边缘是不卷缩的，而且暴露出来黄色的脂肪层，所以很容易分辨。林涛点了点头，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我们继续。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0: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0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手指第34集。
2: 尸体很多部位的皮肤都已经被烧毁，没法判断具体损伤状况，但是可以从尸体胸部的几处创口判断，死者应该在生前被人用利器刺中了胸部，死亡原因很有可能是失血。因为焚烧的尸体看不到尸斑，所以也不能通过尸斑是否浅淡来判断死者是否死于失血。于是大宝拿起手术刀，准备解剖死者的胸腹腔，来看看死者内脏是否有破裂。哎，等等，我喊停了大宝，费劲儿地把死者的双臂张开，双侧腋窝下有两个布片掉了出来。我捡起布片，抖掉上面沾附的灰烬。一般被焚烧火的尸体，因为衣服易燃，所以大部分都会被毁灭，但是腋窝下的衣物因为被肢体保护，所以通常不会被烧掉。这个死者的衣服也都没了，只剩下这两块。大宝凑过来看，林涛拿过来一个放大镜，这应该是两层衣服，因为燃烧受热，所以被粘在了一起。我一边说，一边用镊子把两层布片分离开。里面的是黑色的，纤维很细，应该是那种桑蚕丝之类的布料。外面的纤维很粗，白色的，布料貌似很廉价呀。乖乖，这个天儿可不冷啊，虽然到中秋了，但是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这几天都30多度呢，是穿短袖的季节，谁会在这个时候穿两件衣服啊？
3: 是啊，从尸体腋窝下保存完好的皮肤看，应该是新鲜尸体，也不会是保存很久后拉出来焚烧的。
2: 我微微一笑，哼，医生。从死者腋下的布片，我们轻而易举地判断出了死者的职业，这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迅速破案的曙光，心情大好，窗外的月光似乎更加明亮了一些。我们解剖开死者的气管，不出所料，气管里没有充血迹象，也没有灰烬，因为死者没有热呼吸道综合症，所以可以判断死者是死后被人焚尸的。死者的肋骨因为受热而变得很脆，手术刀很轻松地就切开了肋骨，暴露了并没有被焚烧碳化的胸腔脏器。
4: 林涛，你看，人体就这么神奇，虽然尸体外表焚烧得很严重，但是内脏很干净，可见我们的皮肤对内脏的保护作用该有多么大呀。
2: 林涛一脸黑线，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3: 死者的主动脉弓突破了。
2: 大宝用止血钳挑起了死者心脏上方的主动脉。
4: 主动脉破了，不该有很多的胸腔内的积血吗？
2: 是的，但是因为死后焚尸，高温把血液都蒸发了，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积血，当然积血还是有的。不管怎样，确定死者是被锐器刺破主动脉导致失血死亡的结论是可以下的。
5: 燕都大酒店开始预定了，春城顶级超大规模宴会之多，6个婚宴大厅可同时容纳270桌以上用餐，顶级灯光舞美 3D 舞台，宴请八方在燕都。7月2号前预定有万元优惠，预约电话0431-8928-8808 8928-8809。
6: 皮肤病老复发，同济有办法，长春同济皮肤病医学研究院，电话0431-8859-8120。
3: 胃内是空虚的，看来死者还没吃上中秋团圆饭呢。
2: 大宝惋惜地摇了摇头。啊，对我们来说少了一个排查的依据，通过胃内容物来查找尸源线索也是一条路，现在胃是空虚的，我们就少了一条路啊。
3: 这不还有耻骨联合吗？
2: 大宝拿起手

0: 巨阳了呀。我们把死者的耻骨联合放进解剖室里的高压蒸煮锅内，并同时对尸体进了常规检验。我们收集了一部分尸体上的灰烬后，尸骨联合也煮好了。看来死者也就30岁出头。我粗略地看了眼尸骨联合，尸骨联合和人体生理年龄的关联度很高，经常看尸骨联合的法医简单看一眼就可以粗略推断出死者的大概年龄，但若是想要准确精确，则要进行一些计算。那个小村子里能有多少医生啊？有了年龄和职业，我觉得很快就能找到尸源吧。可不一定，谁说死者一定是现场附近几个村子里的，说不准是哪个医院的呢，那可就不好找了。说的也是，凶手用箱子装尸体，说不准外地的都有可能啊。不，现场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找得到入口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死者是哪里人，凶手应该离现场不远，对现场地理位置比较熟悉。那我们怎么找尸源呢？我脱下解剖服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了深夜1点钟。不然大家辛苦点儿，我们把灰烬筛一下。对于火灾现场的灰烬，我们通常会用筛子去筛，这样那些细小的东西都会被过滤，只剩下较大的肉眼可以识别形态的东西，而这些较大的东西才是我们寻找的可能有价值的物证。通过筛的手法可以大大提高物证的检出率。我们三个人把所有装有灰烬的物证袋都放在解剖室门口，然后一人搬个凳子在灯光下坐定。我和大宝拿着筛子抖动，林涛则负责把灰烬倒在筛子上。经过过滤，我们找到了几个拉锁头和一张烧毁了的卡片状的东西。哎，拉锁上居然有商标 GFTP， 怎么全声母啊？声母，哈哈哈！林涛被大宝逗得乐了半天。GFTP 是一个挺不错的箱包牌子。哎呀，看来我们搭档中有个喜欢逛街的男人也不错呀。我帮大宝搬回一程，否则我们哪里知道什么名牌不名牌的。这怎么就喜欢逛街了呢？这叫时尚意识，懂吗？时尚意识。不错的品牌，难道说明这凶手是个经济条件不错的人？也未必。如果凶手是在死者家里行凶，然后用死者的行李箱呢？这也至少说明死者和凶手有一个条件不错，用这么好的箱子装尸体太浪费了。这张卡片就剩侧面一条没烧掉了。疯屁，这什么意思？这是我和大宝同时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林涛，林涛微微一笑，这个也难不倒我。你忘了我们之前在电视台排队的时候对话了吗？我抬头想了一下，是说勾搭你那妹子？嗨，是说 VIP 不 VIP 的事情。我说我们是 VIP， 你说我们是 P。对对对，这个是 VIP 卡。林涛点了点头。不出意外，这应该是龙帆市中心那个银丰商厦的 VIP 卡，因为只有银丰商厦才有这个品牌的箱包出售。这卡应该放在行李箱里，也就是说买箱子的时候办了卡，但以后没有用过。那里的 VIP 卡有用户资料登记吗？对对啊，有的。太好了， 我们现在有资本去专案组炫耀了。当我们赶赴专案组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虽然案件刚发，还无从下手，但专案组的二十几个人都没有睡觉，睁着红肿的眼睛等着我们的到来。死者死于胸部中刀，失血死亡。我说完，看了看专案组长，组长对死者的死因并没有多少兴趣。死者的职业我们推断出来了，是个医生，年龄在三十来岁。说完这句后，所有专案组的成员开始翻开笔记本，奋笔疾书。除此之外，我觉得死者应该是市里银丰商厦的 VIP 会员。林涛瞪大了眼睛，不是还没有确定皮箱的主人是谁吗？所以不知道凶手是会员还是死者是会员吗？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又想了一下，我觉得皮箱的主人应该是死者。首先我们知道死者的职业信息，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腋窝下的衣服布片。医生一般在什么时候穿白大褂呢？是上班的时候，也就是说死者应该是在上班的时候被害的。
1: 那也可以是被害之后凶手把死者拖到自己家，或者从自己家里取出皮箱装尸的呢？
0: 不可能，死者被发现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蜷缩的体位的，说明死者在死后不久，也就是尸僵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装进了行李箱。如果死者的尸僵形成了，凶手是没法将尸体装进行李箱的，这说明凶手杀人到取箱子装尸体这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我顿了顿接着说，而且这个医生应该有一些条件。哦，我觉得他应该是诊所的医生，而不是医院的。在医院杀人装尸难度太大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在自己的私人诊所里被害。有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就派人去调查银丰商厦会员里有没有符合年龄条件的医生。我觉得不会很多，估计明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起床后，我们就能等到好消息了。一觉睡到九点多，当我听见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就知道好消息来了。胡科长说道，
2: 石原基本确定了，是城东城王镇上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张局长已经带人往那边赶了，我马上也去，你们直接过来吧。
0: 那离现场多远？
2: 有十公里路。
0: 好，那我马上到。我没等胡科长说完，就拿起另一部手机拨打了林涛的电话。
2: 诊所的医生叫李克华，诊所生意不错，这个李克华应该也赚了不少钱。他昨天早上还开门的，中午时分镇子上没人，也没人注意，但是下午两点钟有人来挂吊瓶，就发现诊所大门关了，一直也没再开。因为昨天是中秋节，都以为李医生回去过节了，都没注意。今天早上六点，我们排查觉得可疑之后，派人来到这里敲开大门，发现诊所地面有血迹。
0: 胡科长介绍得很详细了，我也没有什么问题补充，于是换了个话题。离现场十公里，看来死者连中午饭都没吃就死了，然后被人拖到了十公里以外，
2: 这说明凶手有交通工具啊。
0: 为什么凶手要把死者拉那么远呢？
2: 可能是想延迟案发时间吧。
0: 说不过去啊，凶手对现场很熟悉，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人锻炼，在那里烧尸体肯定会被发现的。
2: 可能他觉得拉那么远，我们就找不到尸源了吧。
0: 直接把尸体关在诊所里不移动尸体，岂不是更掩人耳目吗？移走了焚尸了更容易暴露，你们说会不会是熟人作案，怕我们找到尸源就找到凶手了？
2: 想不明白。

0: 我们还是进去看看吧。
1: 林涛已经穿戴好了勘察装备，诊所就是一间门面房，进门后就是一个办公桌作为诊台，诊台的一侧有体重秤、视力表等设备，诊台的后面有一个帘子，是拉开状态的，帘子后面是一张诊疗床，诊疗床靠着的那面墙后面其实是一面用木工板隔开的小屋，屋子里很杂乱，主要堆放着一些药物，血迹主要集中在诊疗台上、椅子上，还有对应的地面上，说明死者就是在自己的座位上被人用刀子突然袭击的。喷溅状的血迹很杂乱，说明死者在被刺的时候还有一些挣扎。病人坐的椅子下面有一张红色的粗纤维脚垫儿，这种脚垫儿一般都是放在住宅的大门口，别人进门的时候踩在上面换鞋用的。根据地面的灰尘分布，可以判断这张脚垫儿原来应该摆放在医生座位的下方。医生座位的下方还有一双皮鞋，死者没穿鞋，我还在纳闷呢。看来这个医生应该脚汗重，所以在自己的座位下面放了个脚垫儿。皮走进隔间，用卷尺量了一下，尺寸和我们在专卖店里找到那个行李箱的尺寸完全一致。哎，凶手走进隔间拿行李箱，会不会留下足迹呢？林涛摇摇头，地面条件差，有足迹也没有比对价值。现场粗略的勘察一圈后，地面物品上都没有发现可疑的足迹和指纹，因为诊所是公共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所以即便有也不能判断那就是犯罪分子的。我看了眼凌乱的诊台，对大宝说，来，我们把他的办公桌收拾一下，看可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诊台上除了处方间、医疗器械和一些空白的病历以外，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废纸。我一张一张的翻着看，看到最后似乎已经熟悉了死者的笔迹。收拾完桌面，我开始收拾死者的抽屉，一拉开抽屉，一张做工精致的卡片就映入眼帘。我翻开卡片，里面是死者的笔迹，写着一首题为《触碰着的遥远》的诗，或许是一首词。这首词这样写着：思念也许未曾相见，热恋也许没有永远，心生把我们相连，衷肠互诉，同病相怜，有缘我们才能相见，心牵才会互相想念，你的爱滋润心田，真情胜过蜜语甜言，从未触及你的笑脸，不曾亲吻你的眼帘，但你的影子却在心间拨乱我的心弦，你不能走到我身边，我亦无法把握明天，唯有遵从命运差遣，彼此相通心的源泉，芳草依依望明月，明月痴痴映方圆，你用甜甜的笑脸，我用瘦瘦的指尖，一起感受触碰着的遥远。歌词我通篇读了一遍，觉得朗朗上口。林涛摇摇头，不是，这应该是原创。呵，还是个诗人呐，能看懂什么意思吗？林涛是我们三个人中的文化人，他看了几遍，摸着下巴，依我看这是一首苦情诗，多半是婚外恋之类的。李克华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侦查员插话道。大宝 扑哧一下笑了。打脸了吧，你到底能不能看懂啊？林涛说道。不能是女的婚外恋吗？一生就不能当小三吗？如果真的有婚外恋，这种突然杀人的方式和运尸的动作倒是很能解释了。尸源已经找到，又有这个情节在里面，破案应该不远了。话刚说完，我一眼瞥见医生座位旁边的垃圾桶。哎，这垃圾桶有些奇怪呀。
0: 各位拍案第三步，第十一根手指，第35集。
1: 话刚说完，我一眼瞥见医生座位旁边的垃圾桶。哎，这垃圾桶有些奇怪呀。这是一个脚踏式垃圾桶，医生踩一脚，桶盖就打开，然后推下桶盖再关上。但这个桶盖是打开的，没有关上。我用勘察灯朝垃圾桶里照了一下，而且这桶里有块纱布。说完，我用镊子把垃圾桶里的纱布夹了出来。这就更奇怪了，纱布上有一点血迹，但是血迹很新鲜，且范围很小。一般来诊所的伤者有两种，一种是伤后一段时间来换药的，那么纱布上就应该不是新鲜血迹，而是血性液体，是暗黄色的。还有一种是伤后立即来诊所包扎的，但是需要包扎的通常都是伤得比较重的。这么点出血需要包扎吗？那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伪装来换药，趁医生不备下手的？嗯，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用小伤来骗医生，突然出手杀人。哎，那这么说，很有可能就是那出轨女人的丈夫了。侦查员说道。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先把这纱布上 DNA 验一下，这块纱布还是很可疑的。一来垃圾桶里就这么一块纱布，二来垃圾桶没有合上，很有可能是死者刚扔进去纱布就被害了。医疗垃圾有的会传染病菌，一个医生随手合上垃圾桶应该是习惯的。侦查员应声离开。大宝问，好多工作同时展开了，我们下一步干什么？我耸耸肩，一边往诊所外面走一边说，哼，没什么可干的，等消息吧。我昨晚没睡饱，今天还在假期里，我得回家补个觉。胡科长这个时候走了过来，磷化结果出来了，焚烧灰烬里面发现助燃剂是汽油。哎，那汽油来源调查了吗？现在几个组正在看这附近所有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也有人在询问有没有独自一个人去加油站打油的可疑人。我倒觉得查不出什么，别忘了凶手是有交通工具的，他不可以从车里取油吗？现在的小车啊都防止倒油，所以油路都是弯曲的，从小车里取油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靠在车旁的韩亮听见我们的话，大车直接挂油箱倒是可以取，但是大车都烧柴油啊。那可以是摩托车或者是助力车吗？韩亮点点头，可以，两轮车倒是可以直接取油。睡了个午觉，我精神抖擞地来到专案组。专案组气氛很活跃，正在讨论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这个李克华果真和一个有夫之妇有关系啊，女的叫元芳，你们注意到没有？那首诗里就有个芳字啊，他老

0: 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叫武力学，不好好当他的阔太太，非要勾搭什么小白脸，真是害人不浅呐。听两个侦查员这么说着，我皱眉想了想，公司老总，你们抓人了？
1: 啊，董事长正审查呢， DNA 也在验。
0: 这个武力学养鸟吗？
1: 啊，不养啊。
0: 侦查员被我问得莫名其妙，估计你们抓错人了， DNA 肯定也对不上。
1: 为什么呀？
0: 被我浇了一头凉水，侦查员有些诧异。我拿出一个透明物证袋，从诊所回去后，我们对诊所里的脚垫进行了检查。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脚垫很有可能沾附了嫌疑人的痕迹。拿回去之后，我们理化部门的人很快给了我们回音，这个物证袋里的就是脚垫上取下来的物证。
1: 这什么呀？这是
0: 黄的是小米粒，通常被用来喂食宠物鸟。黑的是煤渣，是那种蜂窝煤的，也就是说凶手的生活环境里很可能有鸟食和蜂窝煤。这个老总不养鸟，哪来的鸟食啊？城里人不烧蜂窝煤，哪来的煤渣呢？话还没落音， DNA 室传来消息，
2: DNA 比对嫌疑人排除。
3: 哎呀，说不准那个纱布和脚垫上的痕迹和凶手都没有关联呐。你们的推理有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现在不能放人吧？
0: 张局长这么说。我相信我是对的，但放不放人还是你们做决定。
2: 可是除了这一层关系，还有什么人会去预谋杀害这个医生呢？诊所虽然没发现钱，但是侵财案件也没必要经过这样的预谋吧。
4: 还有一种可能，
0: 林涛这是从门外走了进来，
2: 说不准凶手看上了诊所的什么物件，必须要得到，得到必须要杀人。
1: 什么物件？
0: 林涛没有睡午觉，他一直在诊所里对现场进行勘察。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样子，我知道他应该有了发现。林涛坐在会议桌旁，并不急于邀功，他喝了口水，把 U 盘插上电脑，用幻灯机放映着他刚才拍摄的照片。
2: 我们下午的重点就是对诊所里的小隔间进行勘察，虽然地面条件不好，但老秦提醒了我，很多物品的条件还是很好的。经过勘察，我们根据灰尘的分布情况判断，药品柜应该有一次新鲜的翻动。
0: 排除了医生自己翻动吗？
2: 可以排除，这个医生习惯很好，每种药品对应的位置都有标签，也就是说他要拿哪种药物直接看到标签就可以拿了。但是我们发现的翻动痕迹很凌乱，而且很多药物都偏离了标签指定的位置，这应该是凶手翻动的。
0: 少了什么吗？
2: 我们找了附近医院的医生帮忙查看了医生处方的底根，和药物也进行了对比，目前发现了诊所缺少的药物。
1: 什么药？
2: 美沙酮。
0: 盐酸美沙酮，药效与吗啡类似，具有镇痛作用，并可产生呼吸抑制、缩酮、镇静等作用。与吗啡比较，具有作用时间较长、不易产生耐受性、药物依赖性低等特点。很多吸毒的人弄不到毒品，就用这个药物来代替。一个瘾君子为了满足毒瘾，预谋杀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3: 虽然你泼了我们一瓢凉水，但是这个发现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啊。这个武力学可以考虑放了，送人家回家，下一步还是从吸毒人员当中查出线索。
0: 我觉得主线可以放在微量物证的发现上，其实现在条件很多，侦查范围很小，估计今天就能破案。

0: 首先我们应该找现场附近熟悉案发环境的人，吸毒人员，他的家里应该养鸟，烧蜂窝煤，他应该有一些小伤，这么多条件，况且我们还有 DNA 做比对，还能破不了案吗？侦查员下去以后，我们都在专案组静静地等着，看来这又是一桩因为毒品而发的惨案。不过这个运尸焚尸的动作确实有一些让人不解，一个瘾君子为了几瓶药何必这样大费周章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晚上8点，犯罪嫌疑人武彪被抓捕归案，案件排查得很顺利，专案组发动管辖现场附近4-5个小村落的2个派出所的民警对村子进行了走访，很快就发现了养鸟烧煤有伤的吸毒人员武彪。啊，当然这种大范围的排查能有这么迅速的战果也是有我们的办法的，负责抓捕的侦查员说，其实4-5个村子有几千户人家呢，我们在排查之前先做了研判，把周边几个曾经被盗过美沙酮的诊所进行了联系，然后用犯罪地图学框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大概所在的范围，再用你们的排查条件进行搜查，2个小时就搞清楚了犯罪嫌疑人具体位置。刑警队的人在武彪的家中把他按在地上，并且对他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搜查的结果充满了惊喜和诧异。惊喜的是在他的家中找到了相同批号的美沙酮，诧异的是在他家里找到了10万元人民币。
1: 啊，他有10万块钱还需要去拿美沙酮，直接买毒品不就得了？
0: 侦查员接着说道，
1: 抓回来一审他就全招了，他说是为了美沙酮所以伪装去换药，然后趁李医生不备用刀捅死了他，然后从诊所里找到了箱子把尸体装起来，用他的摩托车拉到了焚尸现场，从摩托车里取油焚尸。看，和我们推断的结果完全一致啊！
0: 大宝有些沾沾自喜。
1: 我们也问了他为什么不直接买毒品，他说是因为最近专项行动打击力度大，他有钱但是没有渠道获得毒品。
0: 那他有经济来源吗？一般染上毒瘾金山也能给吸倒了。
1: 这个他支支吾吾没说清楚，
0: 此事定有蹊跷。
1: 老秦你怎么看？
0: 大宝学着神探狄仁杰的口吻问道。我低头想了想笑了一下，
1: 哼，怎么看，
0: 看来还是我们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转头对侦查员说，姓武的在我们这边不多吧，武彪和武力学什么关系？我这一问把侦查员问住了。
1: 武力学不是放了吗？我懂了。
0: 经查，武彪无业，经常做一些充当打手的勾当，主要服的对象是他的堂兄武力学。武力学事业有成，不到40就已身家上千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农村的那些亲戚朋友都来找他谋个打工的地方，而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性格彪悍做事不计后果的堂弟武彪。武彪吸毒需要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而这就成了他可以被武力学牢牢抓住的把柄。武力学对比他小15岁的妻子元芳疼爱有加，元芳不做耕耘就有丰厚的回报，在他看来他手中的那张信用卡永远也不会被刷爆，但是花销上有了充分的满足，精神上反而非常空虚。为了寻找真爱，元芳经常出入酒吧、夜总会，

0: 身房，这些容易发生艳遇的地方。很快他就在健身房里找到了一个让他心动不已的帅哥李克华。李克华身材不高，却有着迷人的脸庞和胸肌。他27岁，从省立医院辞职，在一个繁华的小镇独自经营诊所，收入不菲。这样的魄力也让元芳神迷。同样，元芳那种贵妇人的气质和萝莉的外表也让李克华不能自已。交往一个月后，他俩的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但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很快也被眼线众多的武力学捕获。中秋节，元芳和李克华又相约幽会，武力学则找来武彪密谋了杀人计划。武力学和武彪密谋的监控录像被作为呈堂证供提取保存。10万块钱买一条命，这些有钱人已经是无法无天了。
1: 哎，原来那张卡片就是李克华准备好中秋之夜送给元芳的礼物啊。对元芳来说，用钱能买来的东西都不稀罕了，这种用心的东西还是蛮能打动人的。
0: 是啊，这个小医生确实很有才气，那首诗我都会背了，写得多好啊。
2: 现在为什么要运尸焚尸也解释通了。
0: 胡科长旁听完审讯，从审讯室走出来和我们这么说着。
3: 对，这个心结我还没解开呢。
1: 武力学对夺妻之恨，恨之入骨，他对武彪交代了，杀了以后要多捅几刀，然后拉出去喂狗。
0: 喂狗不现实，所以拉去烧了。这个武彪还真挺实在。林涛则没有加入我们的讨论，他独自一人在旁边叹息着。
1: 人呐，还是活得简单一点比较好。是啊是啊，尤其像你这样的单身小帅哥，千万要经得起诱惑呀，有夫之妇还是绕着走吧。
0: 不管怎么样，案件算是迅速破获了，大家也可以喘口气，然后继续63专案的侦查了。这个案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并不是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行动的，也可以雇凶。我们考虑问题太狭隘了，下回必须改进。
1: 哎，明天就不是中秋假期了，要起早上班了，你不回家睡觉啊？
0: 林涛缓过神来这么说。我笑着说，
3: 你先回去吧，我去找那个侦查员学学他之前说的犯罪地图学。

十几年前，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还在上大学，水房突然传来了唰唰唰的声音。我的室友壮胆前去一看，原来一个大学同学正在水房刷洗一把形状特异的大砍刀。洗完了之后，他切了个香瓜分给室友。早晨一上班，就看见大宝正坐在办公室里给几个 DNA 室的年轻女同事讲故事。大宝见我进来，朝我点了点头，然后接着说故事。正当大家大快朵颐的时候，他用爱慕的眼神看着手中的大砍刀说道：刀不错吧，我们哪里有兴致看他什么刀啊。一边大口吃着香瓜，一边点头敷衍。然后这哥们儿突然阴森森地说：这刀是我在解剖学教研室偷的。一听这话，所有人都听之咀嚼，目露凶光。他却淡淡地补充道：没事，我把那上面沾的那些肉沫都给洗刷干净了。几名女同事纷纷做恶心状，大宝则更加眉飞色舞地补刀：那种刀是用来肢解尸体进行局部解剖教学的，就是学校里那种消毒固定后用于教学。

0: 的尸体标本，那种刀我们都见过，没人去清洗的，肢解完以后就放在解剖室的工具箱里，上面沾的全是脂肪啊、肌肉纤维啊什么的。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妈妈教我们别人给的东西不能吃了吧？ DNA 技术人员一般都是生物学、遗传学专业毕业的，不是学医的人听见大宝这种绘声绘色的描述后自然有些受不了。其中一名女同事说，何止是别人给的东西不能吃，以后我连香瓜都不吃了。你确定吗？刚才我在你们办公室看见有两个香瓜，不然你们拿来给我。你这个吃货。我早就知道大宝一说故事必有目的，连妹子们的零食都要骗呐。又是一周清闲日子，我们天天的工作要么就是收受伤情鉴定或骨龄鉴定，要么就是写写信访复核报告，没有案件工作压力就没那么大，但是这样也就没有了挑战，更何况还有63专案一直在心头压着，精神根本放松不下来。周末刚过，我身上的懒病又犯了，我坐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打开电脑准备写一份报告，申请购置两套新的功能更加强大的现场勘查箱。可是 Word 文档一打开，那个久违的内线电话就响了起来。正在啃着香瓜的大宝一听见电话，马上瞪大眼睛，一边咀嚼一边指了指电话机让我接电话。我见他嘴角还沾着香瓜籽儿，无奈地笑了笑接起了电话。喂，你好孙科长啊。什么？四个事故吗？大宝停止了咀嚼，期待着我向他下达指令。我挂了电话。清县一家四口死亡。命案呢？大宝含着一嘴香瓜。爆炸案件，可能是个意外事故，不过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还是得去一趟现场。我打电话通知林涛和韩亮。大宝微笑着慢慢地咽下香瓜。
1: 初勘现场，不长痔疮，耶！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5: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4: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5: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

0: 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0: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种田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检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1: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

0: 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0: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0: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0: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5: 弯路是什么呀？
1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5: 那读书还能干嘛？
1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7: 读书破万卷，
18: 人学
17: 下
18: 之道，
17: 读有神。
18: 不学，
1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0: 你喜欢读书吗？
2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
18: 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4: 咦，那你是什么？
25: 我是光盘。
2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30: 电费翻倍的交，
31: 每年电费
32: 多少？用完就
33: 明明家里没有人，
3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
36: 移动电
35: 不仅关系
36: 健康，
35: 还
36: 有
35: 家
36: 用电
35: 费消耗的大量。
3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
1: 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37: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好朋友阿生最近打算换房子住，我很不解，明明他现在租的房子的各方面条件都挺好，问他缘由才知道问题出在前不久搬来的室友阿金。阿金刚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友好客气的人，但是逐渐熟络之后，他每次和阿生聊天十有八九都是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阿生会耐心的倾听开解他，给他出谋划策，但是渐渐地发现阿金口中的不如意受委屈，很多时候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待事情，把过错都归咎到他人身上。他经常会在睡觉的时间来找我抱怨，完全不考虑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即使某天心情很好，听完他的抱怨，好心情也会被一扫而空。从阿生闷闷不乐还带点倦怠的神情当中，能看出他前段时间过得很煎熬。正如切斯特顿说的那样，悲观主义就像鸦片一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是绝对不能当饭。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抱怨的人说到底是自私的，他们只顾自己一饱倾诉带来的快感，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平白无故地消耗了别人的情感和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恶语伤人是不可取的，殊不知过多的抱怨也是一种伤人伤己的恶习，不禁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可怜人，她的遭遇也让人同情，但她为此只有抱怨。她逢人就诉说儿子遭狼衔走一事，人们一开始对她是同情，慢慢就讨嫌，还加以奚落，最后落得人人讨厌的下场。作家李尚龙有句话说得很对，负能量是在鞭笞别人的不好，责骂社会的不公，正能量是在讲完之后告诉你，即使再苦，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一次两次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需要发泄，但抱怨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只是原地踏步，而是会积极寻求改变，让自己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生决定搬走是明智的，不与消极的人纠缠，让自己从抱怨的泥沼中脱身出来，才能给快乐健康的因子腾出更多的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人是环境的产物，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深刻影响着自己的人生。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人与人之间有着能量的磁场，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能被他的积极向上所感染，心情也会变得阳光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与负能量的人交往，整天萦绕在耳边的是唉声叹气、抱怨不休，不自觉地变消极颓废，便越发对这个世界悲观，缺乏热情。记得奇葩大会有一期邀请了中国女排前队

0: 长惠若琪。节目期间，高晓松问他是不是顶级的运动员在台上都不紧张。惠若琪说，你们看的人紧张，我们打的人反而不紧张。我们在比赛当中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传递给队友的一定是正面的信息。郎平教练经常说，当你的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很消极的话，你会影响身边的人，队伍之间相互影响，整体气势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给出更多的正能量或者积极的因素，那么整支队伍就会变得更好。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为了给自己的心灵播下美好的种子，生长在向阳面而不是阴暗面，让快乐自信的阳光照射进来。很喜欢史铁生的一句话，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
1: 人生风景，
0: 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些如太阳般的人，那些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不减胸中的热爱的英雄，然后与我们一起并肩唱生活的歌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啊，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 0.1 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

0: 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的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了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是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处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 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他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0: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1: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议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

0: 做到体系融合 3.0 版本了。 1.0 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所以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 2.0 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入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

0: 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命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可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得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也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啊，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啊，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0: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啊，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边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边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

0: 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它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问询量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的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啊，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然后作为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80后，最美90后。就
1: 就
0: 是
1: 是八
0: 八
1: 十
0: 十
1: 岁
0: 岁
1: 以
0: 还
1: 上。
0: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2: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0: 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儿，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3: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 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啊，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0: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啊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专业的课程啊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 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0: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1: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0: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2: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

0: 呢，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1个月的时间大腿增出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儿，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它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2: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3: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号的晚上19: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当前的失联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 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地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乡委。

0: 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包括近亲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坠河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群众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核实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忻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消防、应急、公安、海事、属地民兵、村干部等多方的力量，组建了12支专项的这个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排查搜救。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2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六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3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沈小鹏，期待生命获救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明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静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我们的动物朋友大揭秘要解密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小小的蚂蚁不会说话是怎么互相交流的呢？
1: 地上小小的蚂蚁总是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走路，它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聊天说话，却能精准地找到食物，通知伙伴，一起搬东西。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个神奇的小秘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小小的蚂蚁朋友，他们呀个子不大，却特别团结，哪怕不会说话也能默契配合，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小事。
1: 没错，蚂蚁没有嘴巴说话，却能和伙伴们精准交流。蚂蚁不靠嘴巴说话，它们靠气味说话，这种神奇的气味叫做信息素，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信息素。
0: 信息素听起来好神奇呀，芝麻哥哥，信息素是从蚂蚁身上哪里来的呀？
1: 蚂蚁的肚子附近会分泌出一点点淡淡的香香的气味，这种气味就是信息素，就像我们留下的小纸条一样，能给伙伴传递消息。比如一只蚂蚁发现了甜甜的饼干屑，它会开心极了，赶紧往家跑，一边跑一边留下一路信息素，做好标记。回到蚂蚁洞后，它会用触角碰碰身边的伙伴，伙伴们闻到它身上的气味，再沿着它留下的信息素路线，就能找到食物。它会通知更多的伙伴们一起来搬食物，团结起来力量大嘛。
3: 这就是为什么蚂蚁总是排成长长的一队了，那条看不见的信息素路线就是蚂蚁们的交流通道和导航路线吧。这也太神奇了，那蚂蚁们能不能用信息素传递不同的消息啊？
1: 当然可以，而且蚂蚁还能用不同的气味传递不同的消息呢。比如
4: 这里有食物快来搬，
5: 前面有危险快躲开，
6: 快回巢穴别迷路。
1: 不同的信息素代表不同的指令，是不是很厉害？
3: 蚂蚁们真的太聪明了，还有没有更神奇的地方呢？
1: 当然有，更神奇的地方就是蚂蚁的信息素还能标记自己巢穴的位置，不管走多远，只要跟着自己留下的气味就能顺利回到家，不会迷路。
3: 那蚂蚁的触角也太灵敏了吧，太神奇了，而且它们靠这么淡的气味就能交流，真是太厉害了，大自然的小秘密真的太有趣了。
1: 大家知道吗，蚂蚁的信息素是从它们肚子旁边的小腺体里分泌出来的，这种气味特别淡，我们人类几乎闻不到，但是蚂蚁的触角很灵敏，能清清楚楚分辨出不同的气味。除了靠信息素，蚂蚁还会用碰触角的方式交流，两只蚂蚁碰到一起，互相碰一碰触角，就能闻出对方身上的信息素，知道对方要传达什么消息，就像我们握手打招呼一样，特别有趣。小朋友们下次可得仔细观察一下啦。
3: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观察蚂蚁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看，不捏不踩，不堵蚂蚁洞。蚂蚁是益虫，它们会清理地上的垃圾，翻动泥土，对大自然很有帮助。我们要温柔地对待它们，不伤害它们。
1: 没错，蚂蚁虽然小，但它们很有用，我们要爱护它们，不破坏它们的家，做有爱心的小朋友。
0: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
3: 小蚂蚁的气味电话。阳光暖暖的洒在草地上，一只小小的蚂蚁，名字叫豆豆。豆豆正背着一个小小的食物口袋，在草地上慢慢散步，寻找甜甜的食物。突然他眼前一亮，发现不远处的石头旁边有一块大大的甜甜的饼干屑。饼干屑散发着香香的味道，豆豆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哎，可是这块饼干屑太大了，比豆豆的身子还要大好几倍，他一个人根本搬不动。豆豆急了，心想，这么好吃的饼干屑可不能浪费，我得赶紧通知伙伴们一起来搬。于是豆豆赶紧掉转头往蚂蚁洞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从肚子旁边分泌出淡淡的信息素，就像在地上画了一条看不见的小路，生怕自己忘了路线，也怕伙伴们找不到地方。跑呀跑呀，豆豆终于回到了蚂蚁洞，洞口有好多小伙伴在等着他，有胖胖的乐乐，小小的琪琪，还有力气大大的壮壮。豆豆赶紧跑过去，用自己的小触角轻轻碰了碰乐乐的触角，又碰了碰琪琪和壮壮的触角，把发现食物的消息通过信息素传递给了他们。小伙伴们闻到豆豆身上的信息素，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个个兴奋得叽叽喳喳，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跟着豆豆留下的信息素小路一起向饼干屑的方向爬去。路上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小蚂蚁，大家互相碰一碰触角传递消息，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了搬食物的队伍。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饼干屑旁边，大家分工合作，壮壮和乐乐负责推饼干屑，琪琪和豆豆负责拉，其他的小蚂蚁坐在旁边帮忙，有的推有的拉，嘴里还发出小小的信号互相鼓励。虽然饼干屑很重，但他们团结一心，一点点地把饼干屑向蚂蚁洞的方向移动。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小水洼，大家一起绕过去，遇到了小石子，大家一起把石子搬开，从来没有一只蚂蚁偷懒。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把甜甜的饼干屑

0: 了蚂蚁洞。晚上，所有的小蚂蚁围在一起，分享着甜甜的饼干屑，开心极了。豆豆心里暗暗想，
1: 幸好我们有信息素这个气味电话，不然大家根本找不到食物，也就不能一起分享这么甜的美食了。
0: 这个小故事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啊？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蚂蚁的气味交流，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就叫模拟蚂蚁的信息素导航，让芝麻哥哥来教我们一起做吧。
2: 好，这个实验能让我们亲眼看到看不见的信息素路线。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张白纸，一支彩色马克笔，一颗小小的糖果，当作食物就好了。
0: 材料这么简单，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吧，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来操作，体验蚂蚁靠气味导航的神奇吧。
2: 第一步，我们把白纸铺在桌子上，用彩色马克笔在白纸上画一条弯弯的长长的线，这条线就相当于蚂蚁分泌的信息素路线，要画得清晰一点，不要太乱哦。
0: 画路线的时候呀，要轻轻的，线条不要太粗，就像蚂蚁留下的淡淡的信息素一样。而且路线可以弯一弯，模拟蚂蚁找食物时的路线，特别有趣呀。
2: 第二步，我们把那颗小小的糖果放在马克笔线条的一端，当作蚂蚁发现的食物，然后我们自己扮演小蚂蚁，闭上眼睛，用手指沿着马克笔的线条慢慢移动，就像蚂蚁跟着信息素路线找食物一样。
0: 哇，这太神奇了！闭上眼睛的时候要慢慢走，不要着急，就像蚂蚁小心翼翼地跟着信息素路线一样，看看能不能顺利找到食物啊。
2: 第三步，我们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画信息素路线放食物，另一个人扮演小蚂蚁，闭上眼睛找食物，看看谁能最快找到，是不是特别好玩？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蚂蚁的信息素就像导航一样，能指引它们找到食物回到家。
0: 没错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啊。
2: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马克笔要轻轻拿，轻轻画，不要把马克笔弄到衣服上、桌子上，也不要在墙上、地上乱涂乱画，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0: 那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闭上眼睛找食物的时候要慢慢移动手指，不要用力戳白纸，也不要撞到桌子、椅子，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2: 第三个注意事项，糖果要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放在嘴里，也不要乱扔。实验结束后要把糖果收好，养成不浪费、爱整洁的好习惯。
0: 还有最后一个小提醒，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要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不要争抢材料、打闹，做爱分享、懂礼貌的小朋友，就像小蚂蚁一样团结呀。
2: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蚂蚁是靠信息素和触角说话的，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方式，是不是很神奇？
0: 下次看到蚂蚁排队就知道他们是在闻着气味聊天了，可不要去打扰他们呀。
2: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动物小秘密，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今日是全国助残日，每一颗童心都值得被温柔善待，每一份梦想都该被用心守护。愿我们学会友善相伴，懂得彼此关爱，主动伸出小手帮助身边伙伴，用善意温暖彼此，一起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9: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0: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讲魔女小豌豆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集。
14: 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一集，住在柜子里没问题。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个卷心菜型的小房子，小房子里住着一个小姑娘，叫小豌豆。小豌豆很可爱，也很调皮，它还会点魔法。比如它揪一下自己的小辫儿，说
15: 变出小豌豆，
14: 地板上立刻会出现许多绿色的圆圆的小豌豆，在它的脚下滚来滚去，它想躲都来不及。于是它就踩着小豌豆翻跟头，一连翻了许多个，直到小辫儿都翻散了，他才说
15: 停。
14: 绿色的豌豆一下子就消失了。小豌豆坐在地板上说，
15: 来个小面包。
14: 从天花板上又掉下许多小面包，咚咚咚砸在他的脑袋上，小豌豆就开始吃面包。可是他刚咬了一口，突然又说
15: 不对，早上起来应该先刷牙，我可是个讲卫生的小姑娘。好吧，变出个大牙刷，
14: 自然房间里会出现一个大牙刷，而且很大，因为小豌豆想变出的就是大的，它好爬上去刷。大牙刷竖在地板上，就像一棵树，小豌豆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抱住大牙刷，歪着脸左一蹭右一蹭，然后表扬自己说
15: 刷得真干净，我真是个自觉的小姑娘。
14: 小豌豆从牙刷上滑下来，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15: 现在开始洗脸，变个大脸盆。
14: 这下可糟了，一个大澡盆把小豌豆扣在了里面，他使劲儿爬也爬不出来，只好说
15: 脸留在晚上一块洗吧，我可以连洗两次。
14: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接着一个颤抖的老头的声音说，
16: 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
14: 你可别上当，因为外面根本没有老头，那是一只老鼠。

0: 且是一只带翅膀的老鼠，还背着个大口袋。它就住在小房子旁边的一棵苹果树上，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来敲小豌豆的门，向他借东西，而且总是光借不还。进来吧，小豌豆在澡盆底下说。老鼠一进来就东张西望，可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柜子。原来倒有很多东西，但都被老鼠借光了。当然，还有一个大澡盆，是小豌豆刚才变的，它还被扣在澡盆里面呢。
1: 卫生球，你可以拿走这个大盆子。
0: 小豌豆说，他管这只老鼠叫卫生球，因为这只老鼠太讲卫生了，一天要洗300次脸。正在这时，屋角的小柜子里发出了咚咚的声音。卫生球问，
1: 柜子里是什么呀？
0: 小豌豆说，
1: 是胡萝卜。
0: 卫生球怀疑地问，
1: 胡萝卜？胡萝卜怎么会发出声音呢？
0: 小豌豆告诉他，
1: 不是真胡萝卜。
0: 说话间，柜子里有个声音叫起来，
2: 好香，好大，好好吃。
0: 卫生球果断地说，
1: 嘿，这个柜子我要了。
0: 因为他认为又香又大又好吃的一定是好东西。
1: 不行，这个可不能给。
0: 小豌豆从大澡盆下面跳出来，坐到小柜子上说。这更引起了卫生球的注意，因为别人越舍不得给，说明这东西越好啊。他望着小豌豆说，
3: 嘿，我不是拿，是借，而且肯定要借这个。
1: 可是
0: 没等小豌豆说完，卫生球已引颈昂首高歌了，
4: 借给我吧，借给我吧，请借给我吧。
0: 他的声音好极了，特别是最后那句颤颤的尾音，简直能使人感动得流泪。这样动人的歌曲，卫生球只有向别人要东西的时候才会唱。不过这也使小豌豆很感动，他热情地说，
1: 你拿走吧，你只要给我签个名，拿什么都行。
0: 小豌豆特喜欢让歌星签名，于是卫生球马上跑过去，扛起小柜子就走。尽管他被小柜子压得龇牙咧嘴，几乎要趴在地上，但柜子还是被拿到了门外。外面的苹果树上有个小房子，那是卫生球的家。卫生球背着柜子向树上爬，好不容易爬到了房门口，一看房子里面已经塞满了东西，墙壁都被挤出了裂缝。这些东西都是卫生球向别人要来的。
1: 不行，我一定要把它推进去。
0: 卫生球很有信心地用力一推，哗啦一声，小房子被挤散了，里面的东西还有卫生球、小柜子一起从树上掉下来，满地好吃好玩的东西乱滚，把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引来了。小刺猬问，
2: 这么多好吃的，我可以拿一点吗？
0: 卫生球被小柜子砸得眼冒金星，晕晕乎乎，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柜子里的声音就替他说了，
3: 没问题。
0: 小动物们都以为是卫生球说的，它变得这么大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大家都争着赶快拿。等卫生球眼里冒完了金星，才发现东西都没了，只剩下那个小柜子，里面发出很响的呼噜声。卫生球生气地敲着小柜子：“
3: 喂，你为什么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0: 小柜子里的呼噜声更响了，卫生球气愤地大叫：“
3: 我在和你说话呢，胡萝卜！”
0: 他打开小柜子，才发现里面没有胡萝卜，是一匹胖乎乎的、会打呼噜的小马。小胖马伸了个懒腰，迷迷瞪瞪地说：“
5: 没问题。”“
3: 什么没问题？”
0: 卫生球生气地问。“
5: 一切全没问题。”
0: 小胖马回答。“
3: 可是我的房子没了。”“
5: 没问题，你可以住在我的小柜子里。”“
3: 我的东西全没了。”“
5: 没问题，你可以用我的东西。”
0: 卫生球嘴巴撅得更厉害了，他对小胖马说：“
3: 你这个傻家伙，怎么老说没问题呀？干脆你叫没问题好了。”“
5: 没问题，我叫胡萝卜，你叫我没问题也行。”
0: 小胖马从小柜子里拿出带轱辘的小旱冰鞋穿上，围着卫生球转圈子。他这样说：“
5: 我是小豌豆的朋友，我叫胡萝卜。我不喜欢吃草，我喜欢吃花。我最怕毛毛虫，我还会打很响的呼噜。当然，我最最喜欢说的是，没问题，
0: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笑眯眯。”小胖马说得起劲儿，突然听见树上也有人跟着说。抬头一看，小豌豆正在苹果树上叮叮当当地盖小房子，地上的木板像长了翅膀一样飘飘悠悠地飞到树上去。卫生球一看，马上变了腔调，用充满悲哀的声音说：“
4: 哦，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请给我一套房子吧。”
6: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7: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8: 晚安。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海子鸿梅打虎救驾，那么以阁记跟索额图为首的满官要把黄三太治罪，那么这出来几位汉官保三太。前文书咱们已经交代了，兵部尚书王希王的人跟礼部侍郎彭彭彭的人跟三太啊都有很深的交往，尤其这个彭彭可以说视黄三太为恩公，因为他救过他。第三位呢就是镇海侯施琅，施琅啊是王明故臣，本来呢他是守台湾的，康熙老佛爷在位三打台湾，施琅是两次降清，投降了一次又反了又投降，那么康熙老佛爷很器重他，封为镇海侯。那跟这个黄三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当初打台湾的时候，圣婴创立达官营，把南七北六13省保镖的达官组织起来，编了这么一营人，说现在话就是敢死队，尖刀班

规模的战争不需要他们，往往呢是进行攻坚战和行刺，窃取军事机密，干这些事情。您琢磨这帮人都能高来高去，全都是江湖绿林上的人物，敢说是一当十。在攻打台湾的时候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赵凯班师回转北京城，那么到了北京之后呢，这班人得进城啊。有人就跟康熙说，这些人可不能让他进北京，进北京就乱了。第一，他们本领大；第二个，他们有武装。就把打滚营的人呐安排在城外，哪儿呢？就是张义门外头，现在的广安门外。下了吊桥，出了官乡，这站名现在还叫打滚营，那就是圣婴留下来的。并且北京呢立了一个规矩，只是练武的、设靶式场的、教武术的、保镖的达官，进出北京必须在达官营标明挂号。你比如说保镖从北京走，走20人20条枪，回来许可少不许多，就说你这保不齐保镖有伤亡，出去20回来剩18了，这朝廷不管，家伙也不许多。干嘛你们要造反呢？明着是保镖，暗含着往北京城里边输送武装力量，保一趟镖，出去20人回来760，长短家伙都买齐了，左一波右一波，这北京还搁得下你们？又都会武术，不成。所以这支武装力量呢很奇特，不可没有，又不能重用，说现在话吧，限制使用，而且密切关注。那么北京保镖的呢，不管你往哪边走，必须出张义门，不出张义门，不到达官营标明挂号，不给你执照，也就说没有通关的牒文，走到哪一站也不让你过去，必须得有官房。那么说我保的不是西路标，我保的是东路标、南路标、北路标，那也得出张义门，顺着城外头再绕去，你不绕不行，你到德胜门脸这儿当兵就把你拦住了，回去，回张义门去。所以历史遗留下来，您看现在广安外头这站还没改啊。那么这个达官营圣婴领导的跟这个师长可就有了接触了，也救过师长的命，所以师长对圣婴手下的这些徒弟们非常的熟悉。当年打台湾的时候，黄三泰正在少壮年，哎，正棒的时候，不是现在50大几60来岁半的老头子了，不是，那会儿正棒的时候，敢说是身先士卒，杀法骁勇。那么师长呢很器重黄三泰，就是降清之后做了京官，封了侯爷了，跟黄三泰有时有来往。所以现在一看革济还有索额图动本，那意思就要把黄三泰下大牢。

所以也是挺身而出。他一瞧行了，有兵部尚书王希王的人，有礼部侍郎彭彭，再加上自己，这分量啊够了，法不责众。要我一人，皇上也腻歪。皇上一瞧，怎么别人都不出头啊，就你出头，出头的船子先烂，那皇上准治你。这我们仨人再带动着其他人，人多面子大，皇上啊就把他饶了。但是我呀得给这满官几句厉害的。侍郎厉害，启奏我主万岁，据臣我所想，三太只可一赦不可一罪。嗯，皇上一听，侯爷，那么你说说为什么呢？您想啊，老虎伤人，敢说妇孺皆知，想的大虫出没于山林之中，是一野兽，他不管皇上不皇上，万岁不万岁，当时就要有伤人之举，更何况小主在侧，阿哥还在您身边呢，就算伤不了英明神武的万岁您，恐怕小主有伤，难免这个老虎不把阿哥给伤到。这师长高啊，跟当爷爷的您甭提别的，就提他这孙子，这孙子都是爷爷的心尖宝贝儿。康熙孙子扯了去了，好几十上百，怎么单独抱着这个呢？这是心尖儿，最爱的就是弘历，所以施琅这个话厉害，他要扩大皇三太的功劳，不单单是救驾，救您这孙子，这才能打动老佛爷。所以情急之下顾不了许多，想三太本是保镖的达官，素常臣我有所知道，尽有些个侠义之举，也别说是万岁您，就是任何一人要为虎所伤，看见老少被难，焉能够袖手旁观，素之不理呀、啊、故而干犯犯驾之罪，有赐驾之嫌，这才打虎救驾，为世所迫呀。更何况万岁爷您当时身旁又没有护驾之臣呐、啊、歌姬一听，万岁去往河的树上咬啊，别提这茬了，我就抹这茬呢，那施琅厉害呀、啊，就是一正一反两句话，说的老佛爷频频的点头。康熙圣主一听，嗯，言之有理，侯爷依你说嘛，不可一罪，只可一赦，阿臣有本起奏。彭彭一瞧，我也来吧，不但不罪得赦，反而得论功行赏。有道是，记狠莫过于绝粮，功高莫过于救驾，想三太有救驾之功，而且据臣素常之道，此人前有军功，后有侠义之举，就是臣青年之时为官，也多有仰仗此人，我身在宫门，有疑难之案，需要他去帮办。但是为人
有些个清高不愿入世为官，故而身落江湖，正所谓处江湖之远而不知庙堂之高，略带些个野气，故而今日有惊驾之举。好，鹏鹏文人呐、啊，那是真相啊，话得两头说。师长您这个给夸得不错，也打击了敌人，三太不能一点问题没有。减轻的说，为什么惊驾呀、啊？处江湖之远不知庙堂之高，他不懂得朝廷里的规矩，让他当官还不当，所以这个人呐挺傲。哎，说他性格不好，性格不好算什么罪啊？皇上应说因为说这人脾气不好给宰了，皇上没理啊。皇上一听完鹏鹏呢，嗯，似乎更有道理了。哦，依着彭卿所奏，还要封赏吗？啊，臣有本起奏，兵部尚书王希王等一瞧啊，我呀趁热加油，我也给来两句吧。万岁爷，十方才锁额图锁的人，格计格的人，两位所说为理为法，像狮侯爷跟彭彭彭的人所论为事，于理当罚，于事当赏啊。狮侯爷说了，事为所迫，来不及，哪顾得了想得了那么些个。这样呢，王熙两句话不得罪索额图跟格计，你这个满汉之间的斗争啊，不能针锋相对，你言我语叮当老说，得有我心迷的。王熙这两句话呢，可就把格计给摘出来了，要讲理那他带着刀镖啊，来到围场之内，这就得死。您还甭说带着家伙，仰面视君有意刺王杀驾，跪着那会不与抬头，抬头看皇上眼，为什么人有好奇之心呢？皇上什么样啊？我在家静瞧碧石，没瞅见大天神模样，一猫一金瓶，一猫一金瓶，受不了啊！我也瞅瞅皇上什么模样，一抬眼皮，了皇上一眼。没有皇上的旨意，无故仰面弑君，有意刺王杀驾，当时宰。一翻身有家伙，那更了不得了，这叫蓄意谋杀，那就株连九族了，刨坟掘墓，挫骨扬灰，连坟地树全都给锯平了，任玩不胜。您琢磨琢磨，这带着家伙藏在大树上头，皇上打这过，这是有老虎，要没老虎你窜下来给皇上一下怎么办呢？那于理于法非死不行。但是这二位论的是事，赶上这事儿了。哎，事情在这儿，为事所挤，迫在眉睫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把老虎先打死。过这三个人能说呀，这个满官呢没有汉官能输，打仗那边看都是满官，倒不是汉官不成，他当时啊清初的那个建制啊，哎呀，权力集中都集中在满人手里头，这个军权不能给汉人。你要到了雍正朝更了不得了，建立军机处，那是中央集权的顶峰。这三位当当当这么一说，说到皇上心眼里去了，听信了。哦，三位爱卿所奏，朕已明细。好，言之有理，三太无罪，听方。这一说三太无罪听风，当时羽林军可就把绑绳就松了，匍匐在地，不住的叩头谢恩。朕念你救驾有功。

0: 金风你。我疯什么呀？怎么疯也不合适。这风官啊，连升三级，他当初得有级，越级啊可以破格提拔，这没级呀、啊，保镖的达官算什么级呀、啊？这是个民间组织啊，这镖局子是个商业机构，是不是？说现在就是押运公司，而且是私企。皇上不会疯啊？皇上一琢磨，我疯了什么呢？我疯，这想词儿。这小孩红利在旁边有人哄的，给糖给水，怕这个老虎把这孩子吓着哄。其实他一点都不害怕。这几个人呢，唇枪舌剑，因为三太这点事矫情这磨粉呢，小孩都听着。红利聪明，听个大概齐，别的没听见，把他救了他听见了。哎，要没有这人呐，我让这大谋给吃了。小孩明白，所以一瞅黄爷爷那杵着下巴想事儿，这小孩搭茬了，别人谁敢搭茬啊？黄爷爷，您快疯啊！您快疯啊！您疯得个有名的大官，这孩子不会说话，什么叫有名的大官啊？可这一句话提醒康熙爷了。康熙佛一琢磨，对，我听这孩子的，我封得个有名的官，有名而无实，让别人听得好瞧也就是了，不能够给他以实权，这样文武满汉两边我就都能压得下去了。黄三太听风，念你救驾有功，朕当我亲封你为四路飞虎厅，是金头玉马快。现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打虎救驾。那么本来三太打虎是为了立功，没想到因为满官几句话反而酿祸，要论处，又亏了自己多年围下来的这几位朋友，在朝中都是重臣，愿保三太，分量太大，兵部尚书、镇海侯、礼部侍郎三位联袂保，给保下来。一天云彩满散，不但无罪，反而有功。现在万岁皇爷要封，说到是三太听封，念你打虎救驾，朕我封你为四路飞虎厅，是金头玉马快。玉马快专给皇上家办案的，平常没事儿，皇上家丢东西了，皇上家出了盗案了，归你负责。你说这皇上这心眼儿也不怎么样，这不用上班啊，皇上家丢东西得多着呢，皇上家丢东西归四十八处都总管梁九公，丢东西没别的，就是这么两种，一种宫娥才女内侍太监监守自盗，梁九公一问就问出来，再有呢就是嫔妃人等啊忘性大，搁

0: 哪儿搁乱了，日久天长这东西啊自己就能溜达出来，指不定翻哪儿，哎，这东西翻出来了。皇上家丢不了东西，封你这金头玉马快等于不封，听着挺好，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这会儿应该是领旨谢恩呢。黄三太不去，黄三太一听，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专给皇上家办二的捕快，皇上家有事儿归我，我这是极品呢，我这俸禄是多少啊？哪儿的衙门呢？都没提呀。再说了，皇上在这儿顺嘴这么一说，我上哪儿报道去？明儿个他忘了，别人也不承认，我出去拿着这跟人说古去，人家得问我呀。黄三爷，听说您做官了，您高升，什么事由啊？四路飞虎厅哪儿啊？在京不在京啊？衙门大门口冲怎么开啊？您什么差事？金头玉马快，极品的。您的钱量是多少啊？我吴彦对呀、啊，一个人拜把兄弟，我算老几呀、啊？皇上这封的不明，不成，我呀，我不谢恩，我磕头，我不言语，那意思啊，您得赏我点门，没有印信，没有衙门，我不能认这头，所以黄三太不领旨谢恩，望主叩头，他还磕。皇上封完了没事了，那底下是什么百驾回銮呢？哎，怎么也没听明白呀、啊、三太，我封你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呀、啊、哎，众兄，这怎么了？这个这救驾的功臣怎么茬儿？这是所以说皇上嘴里说出这种话来，皇上好，老北京人那能说不出来？咱这北京话有很多都是满语，哎，你别看康熙佛爷北京生北京长，那好，60年没动地儿，北京人能不会说北京话吗？皇上咽咕着呢，跟您咱那纳闷儿，怎么广科都不言语？王七鹏鹏一瞧，呵，这黄三太，这不给我们找事吗？得寸进尺，你这个，你干嘛呀？赏了你了，封了你了，就完。本来有罪，这不但没罪，还给一个官，甭管什么官，这不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诚心吗？这意思非得让皇上说明白了，极品官，启奏我主万岁。这几位也得想词儿啊。三太叩头谢恩之意嘛，据臣等想，他要个印信。有道是司凭文书，官凭印。他要没有个印信，怎么做官啊？皇上一听，印信，那可不成。有印就得设衙门，这不是滥设机构吗？康熙佛爷是明主，别事糊涂。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不糊涂，大清朝怎么治理他知道。哦，这个两镖把虎打瞎了，给老虎一刀，玩一大开膛，我就给设一衙门，打虎的衙门。明儿我那匹日月素霜马惊了，出了一蓝青马的，又设一衙门。

过两天啊，谁出去像红利的小阿哥走到哪儿走丢了，有人给领回来了，我再设一个失物招领局，像话吗？那个那衙门多，官就多，滥竽充数，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这江山要不要了？这可不成。哎呀，皇上也腻歪，你说你们仨保他要官做，这叫什么侠客呢？我赏你个凭证吧，我赏给你什么就得身边有什么算什么，带着扳指，好比给扳指啊，带着朝珠给挂朝珠。皇上今儿出来行为打猎，什么都没带，就是太阿宝剑，那不能给。为什么？皇上的刀剑不能随便封，不能随便揍，他给了那就是尚方剑尚方刀，任意杀任意剐。皇上的刀要给了他，皇上的太阿剑要给了他，他拿着这个三宫六院文武百官想捅谁捅谁，没王法呀，所以不能给呀。我这么想着的功夫，小孩又搭茬了。黄爷爷，刚才那马褂脏了，给了他吧。皇上一听，对，刚才顺马上周下来穿的那身衣裳，跨马服，外边是黄云缎的马褂，泥坑里边一打滚，不给换下去了吗？换下去皇上就不穿了。皇上穿衣裳不跟咱们似的，回去洗完了姜上，然后拿铁烙就熨平了，明儿还穿，非得有重大的喜庆活动行人情出分的时候才穿它呢。打坐得了一辈子穿过四回，临死他算装过。皇上没有，皇上什么衣裳脏了没人给洗，换新的了，那有的是，富贵不过帝王家，那件衣裳就赏给他，再好不过了。好吧，既是如此，三太你算个有造化的，阿哥既然替我做主，朕当我就赏你一件黄马褂子，赐还你的刀镖，回去吧，通了，别这紧磕头紧磨巴了，臣谢主隆恩。大伙一听还真快，嘿，刚才还草民呢，这会儿臣了，您算几品呢？臣谢主隆恩。那黄马褂子脏的脏的，那也得往怀里抱，得双手捧着，把自己的刀镖领回来，倒退着退出树林子。这儿有群臣跪倒促驾，万岁爷手捻长髯，叫了一声备马，一伸手把阿哥抱过来，是摆驾回銮。万岁爷浩浩荡荡，众星捧月的相访，回北京，进大内紫禁城，搁下咱们就不表了。单说三太，真得说心花怒放，这趟没白来，下的功夫没白下，称心所愿是达到目的。书中代言三太这个人能耐脾气都紧随其师圣三爷。圣三爷您别看那么大的能耐，心眼儿不太宽，不禁小心眼儿，为人太毒。这毒啊不是狠毒的毒，当然行事也老了，要不然在江湖上震慑不住他人。这毒啊是孤独的毒。怎么叫毒呢？就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不容人，抢羊斗胜，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里夺尊，走到哪儿都得让过我圣英去。为什么他那么大能耐？真。

0: 下功夫，要没这狠劲儿，没这毒劲儿，不为了永远得第一，谁下那么大功夫？三太要说本领比不了老师，要比这毒劲儿也不次，而且善用心机。再往下传，传到黄天霸那儿，您听啊，加一更字儿，一辈儿比一辈儿毒，是一辈儿比一辈儿狠。后文书慢慢听，您就知道了。那么三太这次勾结朝廷命官，打算有个近身之阶，可就有礼部侍郎彭彭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要想为官作宦，必然要有惊人之举。虽然没说明白让他干嘛，但是他似有所悟，亲自导演了这么一出放虎打虎救驾求赏的闹剧。那么现在官也封了，黄马褂子也赏了，这回在江湖上这脸可露大了。当然他不能那么说，不能说自己跪在地上梆梆梆磕头赖着不起来，赖出这么一件黄马褂来，那词儿他早就编好了。星夜兼程转回到浙江绍兴府，他是那儿的原籍，把这个黄马褂子洗干净了熨平了，亲自做这么一个楠木匣，里边黄衬，把这黄马褂子搁在里头，盖好了锁上，供在祖先堂内，早晚叩首是晨昏焚香，当祖宗家似的那么供着，并且马不停蹄就撒了绿林铁，传了绿林箭，干嘛呀？遍邀江湖上的朋友，把有头有脸有字有号的全都约到了浙江绍兴府黄家，说现在的话要组织一个大的活动，一个 party。 我有事儿，我请他吃饭，什么事不说，没言语。大家伙儿接着黄三太这个英雄铁路林家，有的不敢不来，都知道黄三太手狠心毒，江湖上的大佬，得罪了他没有好果子吃，这叫飞铁打网，也不写什么事，是做寿啊，是聘闺女娶儿媳妇，是孩子满月周岁，是家里边有丧事办喜丧，你要说清楚喽，我们红白分子好怎么随礼，为达到你的高兴，这也不知道说请吃饭。想当初吃金镖借银的主，带钱不是，不带钱不合适，带多了不好，带少了不好，大家伙瞅着这不明白，胆小怕事的早早歪歪的预备好东西就动身够奔浙江，真有有能耐的瞧完这个一撇嘴，不去，你也没写干嘛，请我吃饭，我住的山东，我住的山西，我住的河南，我们跑浙江吃这顿饭去，40里地赶个嘴不如回家喝凉水，更何况千里之遥啊。哎，真有那有能耐胆大的不予理睬，当然最主要的就还是三太的这帮好朋友，当初在南七北六13省供职的这些个英雄侠义们，大伙儿接着这帖子一看，准是三哥有事儿，那 阁，星夜烟城，大家伙来到了浙江绍兴府黄三太他们家，还引出热闹回目，是大闹龙一会。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得了黄马褂子，要办龙一会，在这个英雄铁路林剑上，他可不明说，他可不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让大伙儿瞎猜。定位好了日子，都到我们家来聚齐儿。可是呢，有道远的，有道近的，就有先来的，有后到的。皇家呢，在当地是大地主。当初皇家挂过千顷牌，家里边有千顷良田，招待朋友吃饭不是问题，早早歪歪的让家里人把客房腾出来，整个给大家伙儿预备周全，款待十分的周到，每个人来都是单间，那是有头有脸的啊，底下人都有宽敞明亮的屋子，大通铺，住的也宽敞，吃的也好，家里边摆着流水席，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待客不收礼。大家伙到这一瞧，皇家爷们儿没这么大方过呀，打着叔叔神拳黄坤那儿一个纸钱掰两半花，那家伙最细致最仔细呀，说难听就是抠啊。所以皇家爷们儿要说摆个三桌两桌的请人吃饭，那份子要不敛回来他不够本儿啊，待客不收礼他不能够啊，这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可来了这儿也有打听的，打听不出来，说三爷什么事由请大伙儿吃饭呢，还不说。大家伙也明白，单等的是那几位主角，跟黄三代齐名并齿那几位江湖上的硬手，都是江湖大佬一到，这饭就算开了。哎，这事儿可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哩哩啦啦呀，半个多月，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叫如约而至，这才算来齐。赶上这一天，黄三太就在自己家的大长院里头，可就摆下桌子，

0: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鲜，杯盘罗列，觥筹交错。这顿饭呢，您别瞧人这么多，可都是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那带来的手下人呢，就都别的院子，这大长院压压叉叉三四十桌，都是江湖豪侠。可你别看够身份，名望都不小，但是要吃喝起来素质可不高。为什么？也有占山为王的，也有落草为寇的，都是些个粗鲁之人。一瞅见酒肉啊，那可就管不了那许多了。敞胸垒裂怀的，发光极亮的都有，有椅子不坐的，拿脚踩着，拿这小酒桌喝酒不过瘾，换大饭碗。抱过一坛酒来，用手啪一拍，把泥封拍的去，咚咚咚咚倒到大碗里头，把这碗往别人跟前一搁。那说拿大碗，他可不是出于礼貌敬别人一碗。有筷子不使，下手抓，整块的肉拿过来，提得起酒坛子就喝，都这模样。猜拳行令，吆三喝五，热闹是真热闹，这看着不像啊，高规格的宴会。黄三太呢，也皱眉头，但是约束不了这帮人呢，他就这样。但是主桌这两桌可厉害，那文明，大伙儿坐在那儿，黄三太要不举杯，没人碰那酒杯，也没人拿筷子，闷头吃的没有。三太是居中而坐，一把大太师椅，他是主家呀，身份又高，就在他左肩头上头坐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年龄可比三太大得多，今年七十好几，都小八十的了，留着七口的胡子，身上穿得很朴素，往那一坐呀，双肩这么一抱，是闭目养神。书中代言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是回回。别的桌都是大轿的饭，唯独主桌这几桌开清真的饭，就为了救活这胡老爷子。这人是谁呢？是黄三太的师弟。为什么他岁数大倒是师弟呢？他比三太进门晚，三太的叔叔叫神拳黄坤，跟圣婴是把兄弟，自幼就把三太领到圣婴的面前，说三哥，这孩子就跟您用功。三太机灵，十三岁趴在地上给圣三爷磕头，十五岁正式搬到了圣婴他们家，二五经的苦功夫跟圣婴小能耐，那是圣三爷的首徒。就在黄三太十六那年，胡景春胡大把来了。这个胡景春三十多岁了，他比这个三太啊大将近二十岁，算代艺头师，他有能耐有武术，到这儿来非要拜圣三爷。圣三爷呢不愿意教，第一他岁数大，第二呢他又是回回，接着叫的。圣三爷说，你到我这小能耐吃喝不便，算了吧。奈何一劫，胡景春呐太崇拜圣三爷了，效仿城门立雪他不走，就跪在圣三爷家门口，在直隶墨城那儿一跪，就跪了三天。圣三爷呢一看不收不行，这样把他列入门墙。你别看那么大岁数，到了圣三爷家，管三太啊叫大师哥。三太那会儿 小啊，才16啊，也不太懂事儿，还真答应。师弟长师弟短，可是胡景春到他们家呀，什么也没瞧着。为什么？圣三爷不教，圣三爷咱说的心眼多，这带义投师的我不能教，他是以这个清真呢为理由，打算不收他。实际他怎么想的呢？他怕他家传的能耐丢了。黄三代这个，第一是把兄弟的孩子，第二他是一张白纸也好教，第三他在我家里边长起来，我教他能耐之后他能孝顺我。这都30多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所以圣三爷不教能耐。可胡大板在圣家呢，竟抱了孩子了，除了照顾师父师娘，这个圣婴圣子川老来得子，有个儿子呀叫圣奎。圣奎这小孩奇怪，小时候就白头发，生下来的时候头发不是黄毛吗？长着长着那胎毛退了，不就长黑头发了吗？人都长黑头发，他长白头发，他还不是少白头，少白头是白的早，他这6、7岁就白头发。可是这胡景春呐，竟带小孩了。圣三爷教黄三代的时候也不让他瞧，教的什么能耐也不知道，每天是扫田刮地儿，净干家务事。后来南齐北六13省镖局的立起来了，胡景春净看家，净守镖局子，一趟镖没走过，哩哩啦啦8年，胡景春都40几了，什么没学过。可圣婴啊，咬定了牙了，铁了心了，就是不教，怒恼了大师哥，叫夏侯伤员。这夏侯老尖可不老坐醒师弟的行为的，你要不教你别收，你收了人孩子了，你又不教人能耐，跟你们家当使唤丫头，人家孩子不容易啊，又接着叫呢，吃喝的确实也不方便，每天在你们家受这个罪，看镖局子，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人家是为了有点出息，好男儿得有点志向，这不才投的你吗？他打算教的这胡景春不行，你别看师大爷，人家徒弟你不能教。夏侯伤员呐，也有觉得，偷偷教，他也不跟圣婴商量。白天胡景春的干活看家，晚上夏侯伤员敲他窗户，胡景春把窗户打开了一瞧，嚯，师大爷，老剑客夏侯伤员，您还没睡呢，出去，大脑袋把他叫出来了，拐弯抹角，抹角拐弯，给带到山后头去了。不知什么事，师大爷，干嘛呀？游戏游戏，我睡不着觉，闷得慌。哎，咱爷俩玩会儿行不行？怎么玩啊？你瞧这手，说的话盘腿往这一坐，双手往上一翻，这俩脚心呢，盘腿坐的，俩脚心也长，这叫五心朝天。把自己衣裳往起撩，猛然间鼻孔当中醒力，往里这么一吸气，吐一下，这口气吸进去，眼看着大脑袋老尖和这肚子噗一下就起来了。练气功不能说话，夏侯伤员能张嘴说话。过来拿拳打，这叫什么游戏呀？我可练过，哎，练过跟没练一样。胡景春咣一拳，差点把手腕子给弄折了。哎呦，哎呀，没劲儿，拿脚踹， 咣咣咣三脚踹不动老剑客。你身上有家伙吗？没带的。搬块石头往我脑袋上砸。胡景春明白了，这老头有功夫，那我别砸了，我知道砸不动你。你砸不动我，我砸你。胡景春一听，我招您了，把我在山后头要弄死我。我去，现在不能砸你，咱爷儿俩呀，这是个小游戏。这么着，打今儿起啊，我教给你怎么样不挨打。这夏侯伤员可动脑子了，他恨这圣婴。我要教这孩子能耐，我一教，倘若胡景春跟人一动手，一亮这能耐，圣婴的眼多毒啊，马上就能瞧出来这是谁的招式，谁教的。到时候圣婴领着他拍门找我来了，大师哥，这怎么意思啊？这像话吗？我徒弟你教，咱们师兄弟教不要紧的，言语事啊，我没理呀、啊。别人的徒弟我不能教，破规矩啊，我不教他打人的能耐，我教他挨打的能耐，我传他一金钟罩铁布衫，我教他一个扛揍的本领，枪扎上一百点，刀砍上一百印，我让他练这个。明儿按我说的做，说的我打你也没事儿。哎，咱爷俩这游戏就算结束了。胡景春眼泪都下来了，师大爷这是要传自己的绝学呀，这才给夏侯伤员磕头。那么夏侯伤员每天晚上把胡景春顺屋里调出来，带着山后头练这气功，真下功夫，比教自己徒弟都下功夫，非得把这胡景春教出来，我好气气圣老三。这天晚上，夏侯伤员刚出门，迎面碰一位，站住！抬头一瞧，西路镖头钱世忠，大脑袋。每天晚上鬼鬼祟祟，你带着小胡出去干嘛去？我那个带他玩玩，不对吧？我瞧你是教这孩子功夫，这哎，怎么了兄弟？圣老三不教他，我看不过去。我当师大爷的代师传徒，我教他点挨揍的能耐，没教别的。就是老三不对呀、啊，我也打算教教这孩子。圣婴是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要讲究打暗器，他谁也不服。哎，我就不服，我跟他没对过手。这么着吧，都在胡景春上找钱儿，打今儿起你教的金钟罩铁布衫，我把孩子叫出来，我要教教他十二只金钱镖
1: 九龙杯啊。
2: 哎，天师大哥，我吃啥呀？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一年多少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移动电
7: 不仅关系健康，
8: 每
7: 年
8: 至少能省。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笔徒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上回书说到夏侯伤员，因为圣婴不交给胡景春真能耐，他生气，所以每天晚上把胡景春叫出来，交给他金钟罩铁布衫，哪知道做事不密，让西路镖头钱世忠啊给发现了。钱世忠呢会打12只金钱镖，在暗器上不服圣婴。他既然发现这事儿了，他也觉得圣婴做事不公，你不交啊，我们大伙儿交。夏侯伤员，你这能耐交的怎么样了？交的差不多了，行了，不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吗？我也不是不会，每天按照你教那方法让他自个儿练。打明天呢你别来了，我接班，我教他练镖。夏侯伤员一瞧，呵，还有帮我看工的，那我乐得歇会儿了，我还有徒弟得教呢。转过天来，胡景春吃完了晚饭，了然一人，得睡一会儿啊，第二天白天还得在圣婴面前装模作样干活呢。等着敲窗户，一敲窗户，把窗户打开一瞧，这哎，钱叔出来干嘛？出来，不是我这等人。等谁啊？等大脑袋。大脑袋来不了了，师大出事是不是？跟我走。哎，跟着钱世忠奔后山了。咱俩做个游戏啊，都不说交等的，全说玩游戏。什么游戏啊？你这个金钟罩铁布衫练得怎么样了？半不落落。运上功，我给你2下，我试试。说您可轻着点，大脑袋打你都不怕，我打怕什么？胡景春五心朝天，一口天罡气吸进来，眼瞅着这气功运到了，钱世忠伸自己的右掌，啪的一掌，噔噔噔倒退2步，不由得前夜倒抽一口凉气，厉害呀！这方知道大脑袋的能耐。 金钟罩我也会，要比人家夏侯伤员可差太多了。咱们有练不到的地方，人家没有。就这些日子把胡景春练成这样，也就是夏侯伤员了。好，大脑袋教你这功夫时候跟你说有罩门没有？有。哪是罩门？二目。要有人用暗器打你的二目，我防不了。好，孩子，你要看，说着话用手一指，后山树林黑呀，暗，看什么呀？就看远处那棵树。什么树？枣树，大碗子色的。这个树杈搭了下来，那枣啊多呀，沉呢，你看没有？看得见那两颗枣吗？胡景春虚乎眼看半天，看见了，这么远，好比是你的二目啊。就看钱世忠伸手进镖囊，也不知道拿出来什么，在手里这么一晃，哗楞一响，一扬手，噗噗，把两颗枣给打下来了。过去捡去，胡景春撒腿往上跑，到这棵枣树底下，那么老远，怎么打着的？一看两枚枣在地上，找了半天给摸着了，把俩枣拿回来了。钱世忠气的，捡枣干嘛？我让你捡镖去。什么镖啊？金钱镖。金钱镖没看见，找去。胡景春撒腿往回跑。您琢磨荒山败草，枣树底下捡俩纸钱不好找着的，黑灯瞎火一通摸，胡景春真不含糊，把俩镖捡过来，金钱镖拿在手里边一瞧，说是金钱就是铜钱啊，但是他这十二枚金钱镖分量不一样，有加钢的，有加银的，有加钱的，哎，加铅的，有加金的，都不一样。十二只金镖，两个一对，两个一对，一共是六种分量。把这两个纸钱拿回来，钱世忠把这五对也拿出来，往自己手上那么一码，看见没有？打今儿起教你打枣，说得多好，不学教能耐，说呀、啊。我教你打枣，日后圣婴问我有的说，我没教，我教孩子打枣来的。打枣拿杆子打呀，有拿镖打的吗？那不管，气不忿为给孩子拔这创。胡景春也明白，师叔师大爷都是向着自己，磕头给钱世忠，哎，磕头。打这儿起啊，每天钱世忠看着他先练这气功，练完了教这镖，这么着又教了些日子，练得正高兴上。这天钱世忠吃完晚饭刚要出门，迎面来人，站住。你瞧，南侠王陵南路镖头，怎么着哥哥，干嘛去？后山溜溜弯。溜弯？溜着溜着怎么就不好好溜了呢？怎么了？这枣都打没了，他招你惹你了？这倒不错，不管熟不熟，青红不分，熟的也打，青的也打，你损不损呢？我打枣您瞧见了啊，大脑袋哥哥都告诉我了，我也打算教教这孩子，您瞧这孩子造化可不小啊，就是谁让圣老三不教人家呢？嗯，您教的什么？我教于我刚研究出来的，圣老三不认得这招，要认得这招我不敢教，他一瞧他就知道是我教的，我是使刀的，我不教他刀，我呀我教他枪，我研究出来一路断魂枪，短的，我教的这孩子怎么样？太好了，你这镖教的怎么样了？初见小成，嗯， 打今儿起后边我替你看工，这枪我得交给他。是，大脑袋那气功你也得盯上点，都教我。一敲窗户，胡景春打窗户一瞧，又换人了。王叔，跟我走。不是，哎，错不了，哎，到后山了。大脑袋教你的，我瞧瞧。啪，这么一练。你钱叔教你的，我瞧瞧。啪啪啪，这么一打，行。瞧瞧这玩意儿，说着话吞小口，把这枪拿出来，短的，两头是尖儿。我说教教你这怎么样？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两头都能用。平常吞在袖口里头，又是兵刃又是暗器。王叔，这好啊，别声张，打今儿起爷们儿下功夫。哎，王灵教了些日子，东路镖头石尊山又来了。我说你教孩子什么？我教什么了？那二位都跟我说了，前二中下湖伤员都把实底告诉我了。王灵，你是使刀的，你教孩子枪怕盛老三看出来，我是使枪的，我就得教他刀啊。王灵一听，哥哥你会吗？我也新研究出点招来。什么呀？我研究出一套单刀握云拐。是啊，我打算教教他，孩子造化太大了。得嘞，打今儿把胡景春教你。合着是东路镖头石尊山，西路镖头钱世忠，南路镖老南侠王灵，加上大头鬼王老将的夏侯伤员，四个人倒着班下功夫，就给胡景春培养出来。胡景春这能耐大了去了，书中代言，实际后来胡景春的本领已经高于圣婴。真要说圣三爷跟胡景春动上手，也不见得怎么样。赶上这一年圣婴七十大寿，大家伙实在忍不住了，这才跟圣婴说：老三呐，这孩子打进你家门30年了，你就没教过他一下儿，他带艺投师，你怎么也得教他点能耐。 好吧，既然大伙都说了，景春，我教你一趟刀吧。这才教了32手万圣刀。这胡景春都50多岁了，才学了半套万圣刀法，一共64手，教了32手，再往后不教了。胡景春也明白老师是铁了心不教自己了，自己的能耐在老师面前也不敢露。可是圣婴有难，胡景春不得不出手，这才用12只金钱镖把圣婴给救下来。圣婴大吃一惊啊，爷儿两个回到家中，胡景春跪在这儿和圣婴一审一问，这才知道一身的能耐，有心亮镖把胡景春打死下不去手。为什么说来的时候30好几了，在我家门快30年，我要抖手一镖把他打死于心不忍，更何况小盛奎是他抱大的，他就是他们家的保姆一样啊。盛三爷良心发现了，眼泪下来了，说景春呐，你跟了我半辈子，就教了你32手刀，是师傅我对不起你，今儿你又把我救了，我有心要你一命，恐怕我也没这个能力了，我打不过你。自此你把你大爷你叔叔们教给你的能耐就放心使吧，我不管了，另外许你开门授徒，算是我的徒孙，除了这32手万圣刀不许教，你的能耐随便教，我不管。 胡景春也哭了，

0: 爷俩是抱头痛哭。打这儿起，胡景春才敢正式在江湖上使这断魂枪，使这单刀握云拐，打这十二只金钱镖。这一亮出来可了不得了，当时风靡江湖，人人称赞胡大板这能耐大了，给起个外号叫一粒撒金钱。怎么叫一粒撒金钱呢？明的是捧他这金钱镖，暗含着胡景春麻子脸儿，说他一粒撒金钱，长一脸金钱麻子，是这么个意思。直到这个圣三爷冰天，胡景春跟圣魁黄三太三个人重孝，披麻戴孝，顶丧驾灵，摔盆抱罐，一直到入土安葬。圣魁办到的，胡景春全都办到了，完全是按汉人大教的礼节发送的圣三爷。直到是入了土，在坟地，黄三代跟圣魁两个人这才亲自把胡景春身上的孝除下来，说您是回回，别给老爷子带孝了。打这儿起，胡景春扬名天下，谁人不服哪个不敬，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把。可是对黄三代还是那么尊敬，当初入家门的时候您是师哥，现在还叫师哥，他管黄三代叫师哥，黄三代管他叫大哥，就不能跟小时候的师弟师弟那么喊着了。现在大的都懂事了，而且知道老爷子能耐大，甭说我师父活着不见得打得过他，所以对这大哥也十分的尊重。今天自己居中而坐，上手就得手推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了，胡大哥。老头不愿意，麻子脸往下一沉，也不知道今儿啊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俩手吞到自己袖口里头。自从练了枪之后啊，他这手老在袖口里边吞着，为什么？这手金钱，这手枪。他还别亮出来，一亮出来就要人命。老头能耐大，闭目养神，这不言语。就在右肩头下垂手坐定一人，年近五旬，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鼻直口罩，海下三柳墨染，书中代言这个人叫塞北观音萧银龙。在今天所有的来的黄三代这些朋友，够主桌就坐的，数他的身份矮，数他的岁数小，可就属他坐的这地方绝。那胡景春必须得让过去，剩下师兄弟多了，比他岁数大的辈儿高的都有，怎么会他坐在这儿呢？就因为他是三品的参将。黄三太这人官迷，现在萧银龙是朝廷命官，从三品参将之职，所以他来了，黄三代把他安排在自己下垂手主位就坐。就在萧银龙的下手，有椅子不坐着，在椅子上蹲着一个人，身材奇小，五官丑陋，书中代言非是旁人，正是塞北达的草上飞赛毛遂杨香武。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为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要大办龙衣会，贺这黄马褂子，杀下了英雄帖，传下了绿林剑，便邀天下绿林群雄，大家伙蜂拥而至，不知道这位黄三爷闷葫芦里头打的什么哑谜。就在主桌就坐，黄三太上手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板，下手是赛尾观音萧银龙，就在萧银龙的下间坐的是黄三太最好的朋友赛尾达子草上飞，赛毛随杨香武，杨五爷跟黄三太过命的交情，江湖上传言驼不离秤，秤不离驼，是羊不离黄，黄不离羊。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说三侠剑，说大了叫全本三侠剑，一共十二本，说小了叫黄羊传，单说的就是三太跟杨香武。那么咱们这套三道九龙碑也在黄羊传之内。二位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两个人交情最深，而且是子一辈父一辈，明清八义圣婴排行在第三。那么杨香武呢，他父亲登山豹子杨小石排行在第六。这个登山豹子杨小石是六爷，七爷呢就是钻云太保萧家大王贾宾九，八爷就是擎天豹。这哥八个占据冯虎山，想当初是七个人，圣三爷上山的时候是叫金刀会七义，哥八个占了冯虎山之后呢，圣三爷彪打擎天豹，老三把老八给打死了，这样弟兄反目，这一下冯虎山散摊子了。可也有像着擎天豹的，也有像着圣婴的。当时杨小石跟贾宾九都是像着擎天豹的，那跟圣婴斗了好多年，说咱们一个头碰在地上情同手足，不管老八干了什么他是老兄弟，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你圣婴圣子川不能一镖把他打死。所以几次三番跟圣婴为仇，后来一直到了红衣道姑以及圣婴的师父爱莲池出面从中化解，这才化去干戈为玉帛。那么这哥几个不打不相交，交情更深了，子一辈父一辈，从黄坤圣婴杨小石这儿传到黄三太啊杨香武圣魂他们这辈儿上，虽然不是一奶同胞，情同手足。剩下主桌上就坐的红旗李煜、凤凰张七、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玉麒麟白尊、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等等等等等等，高矮胖瘦错落有致，这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班人现在岁数大的，逃了胡景春，就拿黄三太来说，年近花甲；小的就是萧银龙，也年近半百了。一帮半的老头子凑在一块儿，当初这都是圣三爷的医生架子。怎么叫医生架子？圣三爷一出门，身旁最少带着六小弟兄，黄三太、杨香武、贾明、贾亮、红旗李煜、凤凰张七，一边仨。这仨干嘛的呢？不动手，就跟着老师。老师一动手，先拖着英雄场。圣三爷一片压尾巾，一抖着英雄场，往身后的一扔，跟打蝴蝶似的，

杨香武专管这个，纵体身形唰。找这英雄场这领子这儿啪这么一涮，涮得跟一条棍儿似的，往自己肩头这么一搭，一上架子一伸手，刀来，那刀不自己背着，黄三带着，啪，鱼鳞紫金刀递过去，假明假亮，一个拿茶壶，一个拿手巾。这谁呢？红旗李玉呢？拿一布胆子，一会儿老师啪一刀把那个给宰了，回来这刀交给三太，三太端有一块布是擦刀的，这拿着这布甩子过去给老师掸土。凤凰张七呢？拿这个啊，刷鞋，鞋刷子给刷鞋。这哥几个没有别的，就是伺候圣婴的，真是轮上动手那都不灵。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圣三爷已然宾天了，江湖上就得说这几位了。这几位往这一坐，你别看天棚底下院子当中间三四十桌都是人物，得拿烟瞅点这几桌，这几桌要乐大伙儿乐，这几桌要哭大伙儿就得哭，得瞧眼色行事，最主要的不知道黄三太什么事啊。这内中话最多的就是金头胡贾明，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金头大老虎贾明贾大爷，逼婚长老的徒弟，什么能耐没有。你别看也金钟罩铁布衫，也是降魔杵，那要比孟金龙铁飞龙差六扔多远。这一堆徒弟里边属他能耐最次，但是人缘最好，三大爷最喜欢就是他。他爸爸叫贾宾九，明清八义排行第七，跟圣婴打半辈子，机关算尽，叫消息大王，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谁也弄不过贾宾九去。到贾明这儿一出不会，就凭着有点气功，降魔杵会三下，杵躺下别就算杵躺下，杵不躺下摸头就跑，小罗圈腿还跑不远，高了也就三尺半，横下足有四尺七，长得跟坛子似的，端肩膀缩脖子，这脑袋整个坐在腔子里头，但说话声若铜钟。我嗨，三哥怎么意思啊？大家伙来了好些日子了，不知道您要干嘛呀？今儿我一瞧，老的少的亲的厚的全都来了，说说吧，到底为的什么请大伙吃饭呢？这位嘴也冷点，他这一说呀，真得说一鸟入林不鸟压音，天棚底下唰一下就静了，众目睽睽都瞅黄三太。黄三太看了一眼金头胡贾明，乐了，哈哈哈哈，兄弟，非得有事请你吗？哎，哥哥想大伙儿了。哎，自从三爷宾天，咱们镖局子是一盘反杀，敢说是树倒猢狲散，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我老弟兄，有的真得说有十来年没见面了吧？我实在是可想众位兄弟，哥哥也好，兄弟也罢，咱们叫情同手足的一般，怎么到疏远了呢？三爷在也是这样，三爷不在也应当这样，大家伙早就应该走动走动了。没别的，我黄三太是个倡导，提一个倡议，似乎这个样的聚会咱们弟兄还要多办几回啊。贾大兄弟，没别的事儿，就请你喝酒不成吗？三爷真能说，黄三太一说这话，别人信，贾明不信，贾明把那大

0: 脑袋一抡，不能，你不是请客的人。他嘴冷啊，待客不收礼，不是你们皇家爷们的门风。干脆抛起稀的捞干的，三哥您痛快点，您倒说说为什么请客，要不然呢我是寝食不安呢。我们哥们儿到这扰您这么一顿，吃这东西都打脖子后的下去可不成，怕得噎嗝。您说完了我好动筷子，酒也饶你的，是菜也吃你的，但得让大伙儿心里明白明白，恐怕也不是我假名一人要问。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他这一咋呼，都是江湖人呢。对，三爷您干脆说说怎么意思。黄三代心里话说，我请他干嘛，太讨厌，惹祸的母子。当初我师父活的时候，多少事多少嫌弃，因假名而起，没他少好些事儿。哥哥，师哥，那我得跟大伙说说。好啊，哥哥我也不明白，师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哥们们都来了吗？那你就说说你为什么请客。我先别说我为什么请客，这么着吧，我先问问大伙儿，自从镖局的散了之后，镖师烫的手流落各方，只乐得与人家看家护院，或者穷困潦倒的也有，这岂不是抓了当年总镖局的威风了吗？那么你我身为绿林道，就理应办点绿林道的事情。我问问大家伙，这些年，哎，也甭这些年吧，就近年来的，办过什么露脸的事情，对得起绿林道，真够出息的事儿。谁有啊？就这一句话，大伙全明白了。三爷就这人拔尖儿，甭问他准办了惊天动地露脸的事儿了。哦，明白了，合着请大伙儿吃饭要说股，要卖牌卖牌，让我们说呀，这就是个引子，要没有把握他绝不能这么狂。谁敢说呀？您别瞅三十来桌都是绿林道，天天抢，这地方可不敢原因了。一说我昨天我办了一档的事情，我抢一老太太包袱，那老太太岁数可不小了，八十好几得够九十，上头一嘴巴底一破脚我给他放平了，背着包袱我就跑，那上哪露脸去啊？像这个端鸡窝呀，拔烟袋呀，隔着窗户拽被子呀，这就别上这儿说来了。蹲在门后的给人一闷棍，草坑里边拿小线套白狼，蹲包头放冷箭，大的边小的眼一瞪眼，钱归你了，这都是小词儿，这不能在这儿提，不够身份的，在这儿就蹭杯酒喝。日后逢人说的讲的谈的论的高的桌的矮的板凳，某年某月某日，浙江绍兴府黄家黄三代黄三爷他们家，我来过一回龙衣会，当时都有谁谁谁谁谁，那就了不起了，就能说古去，能跟儿子跟徒弟们一吹就行了。在这地方抖机灵，我来没有，都得忍着听着。三爷这么一问呢，大伙是鸦雀无言。哎，别宾着呀，都是好朋友，自己哥们，谁有什么露脸的事尽管说。哎，就这么跟大伙说吧，我也没闲着，三太我最近也办了一件就算为咱们绿林道露点脸的事儿，我不说，我等大伙说完了我再说。兄弟他拿眼呢一看，贾亮和贾明这哥俩，你们哥俩最近干嘛呢？你不给我找茬吗？ 我也给你找茬，我含着含着你。贾明啊，一听这话坐下了，其实他坐着跟站着差不多那么高才一端这肩膀一缩这脖子，我干嘛呀，我没法提呀，我就是吃饱了混天黑呀，哎，仨板俩倒混吃等死，我没干过什么。他这一缩脑袋呀，往下一尾身，他兄弟黑轮贾亮的脾气最冲，嫉恶如仇，最看不惯黄三太这样的行为。三哥啊，我哥哥呀，他不好意思地说，他不说呀，我说，就在上个月没别的，我们哥俩接了一艘官船，就这一句话，塞北观音萧银龙脸上动容，今天这个会我不该来呀，我现在可是从三品的参将，他们都是绿林道，小名叫贼，他那儿接官船，我这儿听着，我是管的事啊，是管的，不是。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得了这件黄马褂，要办龙衣会。期间呢，贾明一问黄三太，黄三太这才跟大伙儿说，他问大伙儿，近年来大伙儿办了什么，在绿林道来讲技压群雄出类拔萃的事情，暗含的那意思呢，可就表明了他办了这么一档子露脸的事情，要跟大伙儿比一比，先发制人，他可就问了金头虎贾明、黑轮贾亮这哥俩了。贾明是出了名的怂天坏，贾明不言语，贾亮可不管那个，那是属炮仗，点火就着，脾气最爆了，说三哥，各位哥哥兄弟，我们家老大不好意思的说呀，我好意思的说，就在上个月 我们哥俩结了一艘官船，这艘官船呢是进京上贡的，让我们哥俩给结了。我们打听明白了，说是上贡啊，实际是狗当官要进京行贿，也没有多的，我们哥俩结了20万两银子。就这话一说呀，天蓬之下这数百英雄就是一阵的议论。听见了吗？啊，人家金斗武贾明黑驴贾亮哥俩真了不得，劫官船呢20万两啊，这家伙咱们也就是听听，这么大的案谁敢做呀？大伙儿别乱，这20万两银子也没别的，我们都给占了，整赶上长江灌水，沿着江岸上啊，好多老百姓全都落了。这20万两银子，我们哥俩替赃官行点善，都把这占了捐了，还没都占。20万两银子，我哥哥留了10两，我留了10两，留了20两，这不今天拿这儿给三哥上份子来了吗？黄三太一听，跑我这销赃来了，拿赃银给我上份子。这黑驴贾亮比他哥哥还损呐，真够可气的。塞北观音萧银龙一听，他妈的，可今儿我这角坐这可难了。为什么？我是3品的参将，这个兵见兵啊13层，这兵部啊，咱说了。兵部尚书就是王熙，那叫中堂，中堂管左堂，左堂管右堂，右堂管总兵，也就是各省的提督。总兵到大头兵一共是13层，总兵下的是将军，将军完了就是副参都有守，千把俄美外到大头兵，总兵到大头兵呢，这是13级，这叫兵见兵13级。那么萧云龙一参军就是都司，副参都有守，副将参将都司游击守备，打当兵就是都司。为什么？军功太大。咱们前文书说了，石龙探海眼把9头狮的烈火印捞上来，这10个人其中9位都没捞着好，就因为轮番的下去身上都得了寒症，唯独这个萧银龙，萧银龙没捞什么病。打这儿是紧跟兵部尚书王熙，当兵就是都司，现在是从3品参将之职，那就是将军，了不得。我是官，他们是匪呀。这些人说这事儿，其实当初我也是干这个的，我现在把自己化妆成不是干这个的，也没人知道我的历史。我身边的同僚啊，就知道我武术好，本领高，没人知道当初我也在绿林道。石龙探海眼也有我萧银龙，不知道。杀关越货这事儿，当初萧银龙也没少干。但这都不能搁在桌面上说呀，今天来的都是绿林道， 倘若这里头有一两个官人，日后这个案不犯便罢，要是犯了，我就牵扯在内啊。黄三哥传这个英雄帖杀这绿林剑的时候，我还犹豫不来，可是奈何一劫呀，交情太重了。当初我又是绿林人，不来不行，来了见了这一班老弟兄是真亲，亲归亲，他们说这事儿太刺耳了，按说我就该一拍桌子打住，往好了说，贾亮顺嘴喷粪胡说八道，杀官如同造反，劫进宫的官船二两银子。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挥霍了，这话也敢胡吹乱躺吗？吹牛都不会吹，滚！请来给拍我回去。你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要不然我就得一瞪眼。行了，贾亮，你先别吃饭喝酒了，你先跟我姓肖的来一趟吧。这官司你得打，为什么？我这正查这案呢。你犯到我手上了，都不成啊！我瞪眼，这贾明贾亮，打得过打不过这哥俩都搁一边。这么多年的弟兄哪能动手啊？翻脸成仇办不出来啊！我拿话唬他，我说你胡说八道呢，就他们俩这脾气，啊不，兄弟，这能胡吹吗？说着话，把那留那二两银子拿出来，你看没有串啊，官银的。你说我管不管？萧银龙啊，假装没听见，忍了，这尴尬呀。干嘛？看扇面，带着一把棕竹的扇子，上面也不是晋瓷啊，是唐诗。贾庄啊，这丑，不搭这茬。大家伙是齐声叫好啊，好啊！贾爷、贾二爷，这事儿办得漂亮啊！对，就这么办。给绿林刀露脸，好样的，喝呀！大伙儿轰然三杯，这一起哄，贾亮来劲了，哥，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哎，你瞅那贾珍看扇面那个，这里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我贾珍看扇面都不成，那是咱兄弟。现在通三品，有他在这坐着，咱还怕什么呀？萧银龙啊，都快哭了。我不抻这茬，你就别演戏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哥，算您厉害还不行了吗？这事儿啊，少跟我提。黄三太一听，俺都没闲着。你别看老弟兄不在一块儿待着，似乎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这个能耐，在这班人里头是最怂的。这都敢劫官船，20万两银子就震了捐了。我要是不是打虎救驾得赏黄马褂子，非让人家比趴下不成啊！你们露脸露得再大也比不过我。想到这儿一点头，嗯，好。没想到贾明贾亮这俩可是我亲兄弟一样，这几年不见可是真出息了，老了老了，犯此一举，行此善为，倒叫哥哥我佩服。对，应当喝一个。哥哥兄弟满饮此杯，得给贾家哥俩喝喝，干！大家伙纷纷的举杯，一饮而尽。还有哪位办了什么事了？我听听啊。大伙一听， 等他挨个点也怪寒碜的。

0: 凤凰张七一琢磨，哎，哥哥，那我说一档子吧，啊，就在山东境内有个恶霸叫丁百万，我听说过抢男霸女。前些日子兄弟我路过山东境面，我得的确实的消息，他又害人了，也没别的，我到了他家里头把他给宰了，看家护院的还挺扎手，让我当时戳翻了十几个，这才算全身而退，也算是虚惊一场啊。大伙儿一听，呵，山东丁百万大财主，光看家护院的足有好几百，愣让张七爷进去把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家伙为民除害，减恶一方，好啊，大伙儿一起哄，干哪。张七刚坐下，贾明啊用手一指，这位啊靠着柱子坐，你别看五黄六月穿着一身皮货，翻毛的皮帽子，翻毛的皮袄，翻毛的皮套裤，底下大皮靴子，可冬天他也穿这身，夏天他也穿这身，寒暑不侵的功夫有硬功。书中代言大贼魔欧阳天佐的侄子，二贼魔欧阳天佑的儿子，叫做小方硕蛮子欧阳德，神偷，靠着柱子抽烟袋，他这烟袋2尺8，拿我这扇子说1尺，三个我这扇子那么长，1.2寸，大长烟袋，这光这烟袋15斤6两，这烟袋就这么沉，这烟袋头里大铜锅，这铜锅子要说搁烟叶子能搁8两烟叶子，半斤捡着了之后，欧阳都叭叭叭紧嘬3口，拿手一端这烟袋杆儿，这烟袋锅呢搁一张种盆能涮羊肉，比炭火还厉害，跟人打架这就是兵刃，他要不抽着烟子打人呐还好点，他往前一捅，打这一凿，最多把你脑袋凿漏了，咕嘟咕嘟冒血，回去拿手捂住了血，养个10个月半年的能养好喽。他要抽着烟时跟人动手可了不得了，打着打着架，他一张嘴扑着一口烟，当时你迷失方向，他也不打你，他拿着铜火锅子照你腮帮子一贴。您琢磨这时候损不损？江湖上没有不怕欧阳德的，心狠手毒，下得去手，为人呢还最善良，你别看打架下手狠，轻易的不动手，而且呢幽默诙谐，又有金钟罩，他大爷跟他爸爸都会金钟罩，自幼教给他还不怕打，而且寒暑不侵。现在贾明用手一指他玩，哎，蛮贼，你是有了名的小偷啊，你怎么样啊，说说吧。欧阳德抽这么一口烟，端着这大烟袋，乌鸦戳地雷，就是弄最讨厌呀，我实在懒得惹你。黄三哥，这些的事情说不说的也不再紧要，20万两银子题目太大呀，五是干办不来呀，五就是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啊。说着话一伸手在他这百宝囊里头摸，人家挂都挂1个百宝囊，他挂7个，在这皮袄外头什么都有，哦，就是这个，一伸手他掏出一样东西，当啷啷 就往桌上一扔，顺着这张桌子叽里咕噜这么一滚，整滚的这桌子正当间来，众位英雄众位好汉大家诈杀被绑，定睛观瞧不看此物，还得罢了，一瞧此物大伙是捏呆呆发愣。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温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

0: 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5: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3: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5: 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 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

0: 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5: 到16号就不是了，
16: 不是一。
1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9: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0: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9: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 浦江县好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9: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9: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9: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4: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4: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 西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4: 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荡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1: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1: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2: 有了。
1: 目之所及有几栋？
2: 目前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1: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2: 全部在公光地带。
1: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2: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1: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1: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3: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两三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腻子的都有人拖了。
4: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用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4: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预上。

0: 像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0: 好的，李恩浩。
2: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0: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2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3: 王刚表示， 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5: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1: 2000万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3: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5: 一起去读书吧。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0: 是太棒了。
1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不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7: 啊。
19: 电费翻倍的交，
20: 每年的油价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0: 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2: 悄悄的家里
0: 会
2: 消耗着大量的电。
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带领我们从孔子入手，学习了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三家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之间展开的争论。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与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那么法家是怎么回事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第一集《血染的思想》，敬请关注。
6: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法家怎么个另类呢？先秦诸子就是思想家，所以诸子就是很多思想家。思想家他主要是要思考，思考呢他要付出心血。但是法家的思想却不但要付出心血，还要流出鲜血，还要献出生命。也就是说，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豁出命来实践，流出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献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或者平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连法家思想的创立者自己都要流出血来，都要献出生命。比方说商鞅和韩非。商鞅的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呢，他的出生的这个时代大约和孟子、庄子同时，比孟子、庄子稍微早一点。他是魏国人，保卫的魏，所以又叫魏鞅。他不仅是魏国人，而且是魏国国君的孙子。当时这个贵族啊，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的这个家族的叫王族，诸侯不管爵位如何，啊，诸侯有五等爵是吧？公侯伯子男，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等爵位，也都可以统称为公。诸侯的家族呢叫公族，天子的儿子就叫王子，天子的孙子就叫王孙，诸侯的儿子就叫公子，诸侯的孙子就叫公孙。商鞅就是魏国的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那为什么叫商鞅呢？是后来他到了秦国，秦孝公封他商。

那个魏国，这个魏国呢是那个魏国的附庸，所以他虽然是贵族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他只好到魏国，就是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魏的魏国的这个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去当一个家臣。有公叔痤是大夫，大夫有家，家里面呢有管家的，这个管家的就叫家臣，这个公孙鞅就去做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对他非常赏识，说这个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了不得。所以公叔痤临终的时候就把商鞅推荐给魏国的国君魏惠王。魏惠王这个人物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里面已经多次出现，他就是我们讲孟子的时候提到的梁惠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呢在大梁，所以也叫梁惠王。为了大家方便记忆了，我们以后也称他为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在公叔痤病重的时候去看公叔，哎呀，说这个寡人呢全靠先生帮助治国，万一先生有什么不测，寡人的国家该怎么办呢？那公叔痤说，公孙鞅可以替代我。梁惠王听了以后一言不发，那不以为然嘛。那么公叔痤说，大王，公孙鞅可是一等一的人才，如果大王不用他，就一定把他杀了，因为他要跑到别的国家去，就是我们魏国的大敌啊。梁惠王说，好，先生休息吧。出来了，出来以后，公叔痤马上就把商鞅，就当时叫公孙鞅了，叫过来说，说孩子啊，我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先公后私，先君后臣，我要先对国家尽忠，然后才能对朋友这个尽我的忠。我刚才跟大王已经说了这些话，看来大王是不会用你的，你赶快跑。公孙鞅怎么说呢？说，主公，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照，但是那个王既然不听主公的话用我，也不会听主公的话杀我，我用不着跑。果然这个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出门以后，就对旁边的人说，哎，这个公叔痤是不是发高烧啊？啊，说胡话，他让寡人把国家交给那个什么公孙鞅，不太搞笑了吗？不杀。那等到公叔痤去世以后，那公孙鞅他也找不着工作，他就去了秦国。去了秦国怎么样呢？好家伙，秦孝公见到他以后当作宝贝，马上实行商鞅的，就是公孙鞅的这个改革措施，一下子秦国强大起来了。后来那个魏惠王，就是那个梁惠王，他肠子都悔青了。可是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变法，尽管非常成功，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杀了，而且死得非常之惨。什么刑法呢？车裂。什么叫车裂呢？五马分尸。当然车裂有两种啊，一种是活人车裂，一种是死人车裂。说活人车裂就是把一个活人头四肢用绳子绑住，用五匹马同时跑，那把人这个杀掉。还有一种呢，就是

0: 分尸了，就是先杀了以后再分。那么商鞅受的是哪一种呢？估计是后一种，就是是分尸，但也是非常之惨。这是商鞅。
1: 商鞅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最大的历史功绩，便是帮助秦孝公在秦国展开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实行民众相互监督的连坐制，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井田制，以及推行县制等等。由于当时的社会处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建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的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且变法有统治者的支持和商鞅的坚决执行。新法推行十年，秦国得以迅速强大，但是商鞅的新法也触犯了贵族阶级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商鞅惨遭废命。然而商鞅的境遇不乏后人，法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韩非也因为自己的主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韩非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韩非是什么人？韩非是韩国人，而且是韩国的王族，也是贵族。他对当时的这个形势啊，看得非常的明白，他知道韩国很弱小，韩国迟早会面临灾难，因此他不断的上书给韩王，要求变法图强。那韩王不听他的。而韩非这个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口吃，就说话他不流畅，他不会说，但他会写，他文章写得很好。韩非就在家里面写文章，这个文章就传到了秦国，就有一个人看了以后非常的赏识。这个人谁啊？秦始皇。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不能叫秦始皇，只能叫秦王嬴政。秦王嬴政看了韩非的这个文章以后说，这文章写得太好了，这个人我如果能够认识他，和他谈谈话，我死了都没有遗憾了。那么一个秦王他想要得到一个人，那是肯定得得到的，因为秦国当时已经是超级大国了，他要个人还要不到吗？他什么办法呢？那他发兵攻打韩国。这个韩王原来是不在乎韩非的，而一看这个秦王为了韩非发动战争，他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了，他马上派韩非出使秦国。哎，秦王嬴政就见到了韩非。那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秦王嬴政好不容易得到韩非以后，他们不很重视这个人，可能是这么一个心理，就是你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啊，那你可能很真实，你一下子就得到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个时候就有人去钻空子了，就跟秦王说韩非这个人呢、啊、可是韩国的王族啊，他会帮咱们秦国吗？如果他不能够真心诚意的帮我们秦国，大王就不能用他，大王不能用他就要放他回去，那放他回去不是放虎归山吗？你不如找个岔子把他杀了。那秦王嬴政怎么听进去了，就把韩非杀了。韩非去世的时候47岁，是先秦诸子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可能是

0: 为什么可能是诸子当中还有一些人我们搞不清楚活了多长，但是就我们已知的数字来说，他是最短命的。我们可以把诸子的年龄做一个排行榜，孔子73岁，荀子76岁，孟子和庄子84岁，墨子93岁，商鞅52岁，韩非是47岁。也就是说，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
1: 商鞅虽然凄惨的死去，但至少他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韩非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都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与韩非，与儒墨道家其他思想家比起来，不仅寿命短，而且都死于非命。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原因有两个，表面原因和深层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商鞅的死是因为他得罪了人。得罪了谁？得罪了太子。因为商鞅在秦国搞改革变法，他要立新法，他立新法的时候太子犯法了。那么商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要治太子的罪啊。当然最后呢，他太子的罪是没治了，这不可能了。那治谁呢？治太子的老师。这个太子老师叫公子虔，啊，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来，也是贵族，啊，也是高官。惩罚呢很重，怎么重呢？把他鼻子给削了，害得这个公子虔呢8年杜门不出，他鼻子没了嘛，哪里有脸见人呢？8年不出门，等到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就是秦惠王，公子虔马上一状告到新国王那里，说商鞅欲反。什么叫欲反？想谋反。想谋反有证据吗？想谋反是没有证据的。什么叫想谋反？那秦惠王也是恨商鞅的呀，那这个状一告一个准，马上下命令全国搜捕，把商鞅抓过来杀了。是商鞅。韩非怎么死的？刚才讲过了，有人去打小报告说韩非的坏话，而且秦王嬴政听信了这个谗言以后，马上就下命令把韩非关起来。韩非想写一封信给秦王说明自己的这个心意，信送不到秦王那里，毒药被人送进来了，韩非只好饮恨复毒自杀。后来秦王嬴政反悔了，派人来救，来不及了。那么我们要问，给秦王嬴政说这些坏话，往监狱里面送毒药的人是谁？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叫李斯。李斯是什么人？韩非的同学。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他们两个在荀子那上学的时候，李斯就觉得自己不如韩非。现在一看韩非也来到秦国，秦王这么重视他，李斯怎么想大家猜都猜得出来。这就是同学啊，同学也未必靠得住了。那么根据刚才的故事，可能就会有人得出一个结论来了，说这个商鞅和韩非都是死于小人之手。 而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商鞅和韩非固然死于敌人之手，更重要的是死于自己之手，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1: 变法与改革，因为要打破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触及部分人的利益是必然的。商鞅变法之所以顺利进行，是因为有秦孝公的支持，而在孝公死后，商鞅因为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遭政敌迫害身亡。而韩非因为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被同学李斯妒忌，从而被陷害致死。商鞅与韩非，一个死于政敌迫害，一个亡于同学诬陷。而易中天教授却认为，商鞅与韩非的死更深层的原因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0: 前面我们讲了，秦孝公去世以后，秦惠王继位，公子虔马上一状告到秦惠王那里，说商鞅欲反，想谋反。秦惠王马上下令全国搜捕商鞅。商鞅知道自己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这撞敌人手上去了嘛，哪里说得清，只好逃亡啊。商鞅逃离秦国的时候，来到国境线上，他到了晚上，他要住店。
2: 老板，开间房。
3: 哦，来生意了。先生，请您出示身份证。
2: 身份证？那岂不是要暴露了？不行。没有。老板，我今天没有带呀。
3: 对不起，先生，商君有令，没有身份证者一律不许入住啊。
2: 老板，通融一下吧，天都这么黑了。
3: 不行啊，要是被查出来，我可就惨了，我要被连坐的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客人碰巧是个逃犯，他又没有身份证，我又让他住店了，将来这个客人这个逃犯被逮住了，判什么罪受什么刑，我这个旅店老板也跟着判什么罪受什么刑。我们知道这个商鞅最后是车裂，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旅店老板收留了商鞅又被查出来了，这个旅店老板他也要车裂，所以旅店老板不收他，弄得商鞅没地方躲。就商鞅叹了一口气说，违法之弊以致此哉。唉，我真没有想到我自己立的这个法有这么严重的弊病呢。从此商鞅的这个故事就成了做法自毙的典型，而且做法自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那可不是自己的法给害死的吧。那么我们怎么看商鞅的法呢？商鞅的法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呢？两说。首先我们要肯定三点。第一点，商鞅执法公正严厉，太子的罪都敢治嘛，虽然没治了还治了太子的师傅嘛，这中国人老话说是打狗还要看主人嘛，他这个治太子的师傅的罪就是治太子的罪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商鞅这个地方不是空话，是落实了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商鞅不畏权贵，商鞅治太子师傅的罪在节骨眼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商鞅刚刚把新法颁布出去，这个太子还有他的一些师傅们可能就是一些反对派了，这个就触犯这个新法。这个触犯新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现在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因为史书上没有说清楚，但是我总怀疑有点故意。那你想变法，

0: 就偏不吃你的这一套，我偏试试，以身试法。这个时候，商鞅如果让步，新法毫无威望，他这个改革就搞不成了。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商鞅不畏权贵顶住的压力，应该说是了不起的，那应该肯定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商鞅用自己证明了天无情，法无私。所谓执法如山，所谓铁面无私，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执法就不能看人下菜碟子，是不是？也就是说，一个法一旦立了就得执行，包括对立法者本人，立法者也不能例外。你不能说，哎，这个法是我立的，那我就不执行了，那执行你们，这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商鞅不能说是做法自毙，而且我们反倒应该说，商鞅是为了新法壮烈牺牲，这是我们要肯定商鞅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哪一面呢？问题所在。我认为问题不在商鞅这个人，而在商鞅的法，是商鞅的法本身有问题。第一，商鞅的法是严刑峻法，很严酷。比方说，他有条规定叫做弃灰于道者被刑。什么叫弃灰于道者被刑呢？就是你把这个垃圾啊倒到马路边了，那受刑。这个就太苛刻了。当然我们也不提倡随地倒垃圾啊，是吧？但是你不能说倒了垃圾就要怎么砍断一个手或者要怎么样。过严啊，过严。而且呢，他这种严是针对老百姓的。国君他不会到路边倒垃圾吗？是吧？这个贵族他也不会到路边倒垃圾嘛，他这是针对老百姓的。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啊，立法太严。第二个问题，执法太酷。据史书的记载，商鞅有一次一天之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700人。史书的记载是渭水尽赤，整个渭河水都红了，有必要杀这么多人吗？有那么多坏人吗？这就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用这句话为商鞅辩护，是为了建立专制统治而不惜滥杀无辜，这个是必须批判的。第三点，商鞅的法是不准议论。商鞅的新法颁布以后，当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全国各地不断的有人跑到京城来上访，说这个新法实在是不好用。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那可能有些人感觉到啊，商鞅改革还是有道理，那么这些人又跑到京城来上访，说哎，这个新法还是不错的。商鞅不管，你以前说我不对，现在你说我对，那也不行，通通流放，乱民。我的法是可以议论的吗？你说好都不行，不准议论。那么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法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它是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法，它没有保护人民的条款，也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